0: 通过白纹衣纹、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咬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咬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7: 早晨，早上嘅时分，8:07，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8: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9: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7: 开始2026年7月1日星期三的早安肇庆，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的情况先。咁嚟自全省方面的天气情况，咁据气象部门方面的消息，今年首个登陆华南的台风或者就将会生成啦。咁但有啲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咁啊呢几个今呢一个台风能否长大咧，仍然需要观察噶。而喺我哋广东咧，未来几日里边咧，天气仍然咧系高温噶。嗱咁睇翻到呢一个台风方面的消息啦，咁啊据呢一个气象部门方面嘅预计就话啦，咁啊如果呢一个台风系加强为台风嘅话咧，咁就可以喺今个周末就会系登陆呢一个华南，咁样成为今年登陆我国

0: 嘅首个台风，亦都会系俾当地带嚟明显嘅风雨。咁啊，如果未能够成为台风嘅话啦，亦都系截流唔少嘅水气。咁啊，喺今个星期嘅呢一个周六日嘅话啦，咁长江沿线嘅降雨咧就会系增强嘅。其实睇翻到台风方面咧，咁今年以嚟已经系有八个台风咧系生成嘅。咁但系其中咧仲系未有登陆我国嘅台风。咁嚟自中央气象台方面嘅预计就话啦，未来嘅十日里边啦，南海同埋西太平洋有一到两个台风或者咧系热带低压生成嘅，咁其中一个咧可能会影响呢一个华南沿海。咁啊，总结就话咧有台风正喺度生成，咁咧但系咧就呢一个个台风能唔能够长大咧，仍然需要系观察。而对于我哋广东嚟讲咧，喺未来几日里边咧，仍然咧系高温嘅。咁啊，具体睇翻到呢几日嘅情况咧，咁啊嚟自喺今日同埋听日咧，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市县都系多云为主啦，局部有雷阵。咁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南部沿海嘅市县咧系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4至37摄氏度之间嘅。具体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咧，喺今日白天到夜间咧系以多云嘅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喺26度到34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7.8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2%，吹紧东北风一级。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听听呢一只歌，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好来到我哋今日醒神快报嘅时间，首先同大家嚟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最新嘅一啲嘅消息啊。咁喺今日上昼10点，我哋广东就话正式发放2026暑假当然嚟广东文旅消费券噶。咁啊，据了解就话本阶段嘅惠民补贴活动咧系延续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发券合作嘅举阵啦。活动时间咧就系今日开始去到8月31日，每日上昼嘅10点咧系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噶。在今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是启动的，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而广州出行热度是位居全国的前列。至广州南站方面的预计就说，客流高峰集中在7月的中上旬和8月的中上旬，以及是周末的时段，预计8月8号为最高的旅客发送日，预计发送是38.02万人次。来自海军总署广东分署方面的统计，在今年的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到4.2万亿元，同比是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数据背后份额扩大和进口激增，东岸领跑和通道拓宽四个结构性变化是尤为之醒目的。在近日广东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是联合出台22条的实施措施，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推进金融纠纷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就话，在6月30日，狮子洋大桥先导索成功跨越珠江，为后续的猫道架设和主缆架设等奠定基础。据了解就话，这个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圆索桥。来自广州方面的消息，广州市医疗保障局等三部门发文是明确，居民医保参保人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睇病发生的两热检测项目费用是纳入居民医保普通门诊支付范围，这个政策范围之内的医疗费用支付比例为50%至80%，年度最高支付的限额可以达到1000元。在昨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的项目是集中开工的。据介绍就说，深圳机场终端规划客运保障能力就将会提升去到9800万人次，远期货油吞吐量达到500万吨。在昨日方面，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在深圳正式发布仿生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这个 U1 系列，分为3个版本，售价分别为11.98万元和16.98万元，以及是88至99万元。来自佛山方面的消息，位于佛山市中心与地铁实现无缝对接的新高铁站佛山站在今日正式启用。佛山站投用之后，高铁运营就将会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地的市中心18分钟是直联的。中山首条的海岛航线在今日方面是开通的，市民可以从中山客运口岸出发，就可以是直达珠海市桂山岛和东澳岛的，开启海岛之旅。除了这样之外，7月1日至9月30日开航的头3个月船票是享8折的优惠。

0: 我谂啊，比上年系净增咗18.1万个噶。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嘅行政法规就将会系施行噶，咁啊首同埋咧就系五部门联合法文超保障超龄劳动者嘅权益，社会救助法亦都将会系施行。今日起咧，有好多嘅新规咧，亦都将会系实施嘅。在近日教育发展15规划是正式发布，规划里面提到就说逐步是推行省级统筹以院为主市院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的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的供给。从今日开始，我们国家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是正式实施。这个新规明确非选这个非二选二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是不应超过2层，二选和二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是不应超过4层。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的6月份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的情况。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重返扩张的区间里面。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在寻日方面是截止了。来自国家税务总局亦都披露了5起合规申报个税典型的案例。目的是在于引导纳税人依法缴纳个税，尤其是依法补税。在寻日方面，小红书发布关于世界杯期间严打色情导流的治理公告。据了解就说，在世界杯开赛至到6月27号，小红书已经防范主治团伙性导流作案是9次，封闭团伙账号是20000多个，处置涉及色情导流的违规笔记有4.1万条，涉低俗色情导流评论是超过15.6万个。在近日，多位开发者反馈收到了这个 DeepSeek 上线 V4 正式版，并且调整计费的邮件。据了解就说， DeepSeek 即将实行封谷定价的策略，高峰时段价格为平时价格的2倍。A 股在寻日方面亦都是半年度收官了。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3大的指数是全线收涨，交出亮丽的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幅就是涨超64%的半年涨幅强势是领跑。创业板的涨这个创业板指涨亦都是超35%的。来自近日就美国的英伟达公司发文就说，英伟达机器人团队围绕住具身智能和仿真部署以及解决方案架构4大新方向是开放招聘，北京、上海、深圳3地均设有岗位。睇睇体育方面的呢条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啦，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里边啦，来自挪威系凭借住就哈兰德的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系战胜了科特迪瓦噶。咁啊，时间28年咧，重返世界杯16强。咁啊，跟住落嚟咧，挪威就将会喺1/8决赛当中咧系迎战巴西队。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现时收听嘅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醒神快报，将会同大家带睇嚟自广东暑期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详细嘅情况。
1: 醒神快报。
0: 来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的消息就说，继6月16号至到30号第一阶段的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是圆满结束了。来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触会推出第二阶段的文旅惠民补贴，就将会在今日是上午的10点钟正式发放2026年的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咁啊，據介紹就話咧，本階段嘅文旅惠民補貼活動咧，係延續第一階段發券嘅合作嘅舉陣，咁啊，將會係聯合攜程啦、飛豬啦、同程啦、同埋美團啦、抖音等在線嘅平台啦，咁面向境內外嚟我哋廣東旅遊同埋省內嘅居民，持續係發放文旅嘅消費券。本阶段补贴为端午惠民活动接续加码，已经是参与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的领券核销的市民游客，可以是正常申领使用第二阶段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而这个活动亦是覆盖暑期畅游广东全周期，甚至是诚邀海内外宾朋，亦都是趁着盛夏来湾区玩，同埋畅游这个山海广东啦，乐享缤纷暑假的。咁喺湾区都市活力啦，和岭南山水人民交汇之间啦，系沉浸式去感受啦，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夏日独特的魅力嘅。据了解就话，公众可以通过携程啦、飞猪啦、同程啦、美团啦、抖音等平台系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或者啦系服务，咁啊享满额立减，最高系减500元嘅优惠嘅。咁啊，呢一阶段嘅惠民补贴嘅活动时间就系2026年嘅7月1号至8月嘅31号，每日早上嘅10点钟咧系发券。咁啊，公众领取咗消费券之后，就可以喺消费券有效期里边啦，咁啊，预定参与活动嘅包括呢个酒店、民宿啦、景区、度假区啦、旅行社咧、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同埋商户所提供嘅省内有关。

0: 间酒店住宿啦，景区嘅呢一个门票啦，文艺演出票啦，咁啊省内游啦、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同埋呢一个嘅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酒呢一个嘅景区加餐饮等呢一个文旅加套餐嘅产品啦，咁同埋包括呢一个智慧旅游啦、低空游啦，同埋咧就系赛事旅游等等嘅呢一个文旅嘅产品啊。好啦，睇下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29，我哋八点半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咁啊，转头八点半之后会关注本地方面嘅话题，转头再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清早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好多人喜欢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些蔬菜汁，理由是摄取蔬菜汁里面的直接营养和清理体内废物，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体内喜欢温热的环境，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的第一餐最好选择温热的食品，应该吃一些热的粥、热的牛奶或者是热的豆花、豆浆和芝麻糊等等，再配返食蔬菜、面包或者水果。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食早餐是不适宜先喝蔬菜汁、冻咖啡或者冻果汁等等的，应该是先食而死。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清早的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8: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7: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8: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7: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9: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8:38，跟住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话题。
3: 聚焦肇庆，
2: 系啦，咁聚焦肇庆嘅环节，咁啊同大家首先关注嚟，即系就系呢一个开渔嘉年华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啊。咁啊喺今日嘅话，我哋肇庆多地都将会系举行呢个开渔节嘅活动，咁亦都系欢迎咧系八方嘅游客咧嚟到我哋肇庆咧系品尝呢一个嘅河鲜啊。首先睇到嚟自高腰区的江口渔村先话，咁啊江口渔村方面咧喺今日嘅早上嘅10:00就会有呢一个渔跃彩虹高贵启航嘅高腰区第三届嘅开渔节暨河鲜美味嘉年华嘅。咁啊，呢一个活动嘅地点就系高腰区南岸街道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吓。咁啊，喺今日早上嘅10:00嘅话啦，咁啊特色舞蹈啊千帆劲舞庆开渔会系精彩上演啦。咁为呢个开渔活动咧系助兴添彩啊。咁啊，经典嘅岭南舞狮表演啦，咁啊可以话咧系正式拉开活动嘅帷幕，咁大家可以去睇睇噶。咁喺呢一个仪式之后，就会有呢一个渔船启航啦。咁啊，千帆劲发驶向江心啦。场面是非常之壮观的。其实作为西江作为珠江主干流，水系辽阔和资源丰饶，物产丰盛，亦都孕育出各类特色的鲜美的河鲜。大家可以现场选购刚刚捞上岸的生猛的河鲜，抢先品尝开鱼的头啖汤。据了解，现场方面还设置有这个河鲜的展示区，水产品的展示区，大家可以是一站式去品鉴高腰特色的美食，选购本土的蜂蜜和好物。而且今年活动还是特别引入了这个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摊位下，传统的渔港烟火风味碰撞本土的高贵咖啡，将会带来就是别样新奇的体验。在开渔咗之后，江口渔村各大的河鲜酒楼亦都将会纷纷上身开渔的特色的菜品啦。当然欢迎广大的食客前去探店品鲜。这个是江口方面，再看看高腰的六步阵方面，在今日亦都会有高腰六步阵的第四届的渔跃西江未享六步的开渔节。喺转头9:00，咁啊盛大嘅开渔仪式就将会系如期上演嘅，咁啊渔民咧会系抢揸开渔嘅头彩啦，满载而归嘅呢一个渔舟啦，同埋满装鲜活嘅河鲜啦，亦都会系生动啦，系勾勒出西江流域嘅丰富嘅呢个丰收嘅盛景啊！咁啊喺红星码头呢一个河鲜集市就将会集中啦，系开售开渔第一网嘅西江嘅原生海鲜呢个河鲜，咁啊令到游客咧系一站式去解锁地道嘅西江嘅呢一个嘅鱼味吓。咁啊呢一个活动现场咧仲将会系上演渔文化嘅歌舞啦，咁啊邓家情景剧等等特色嘅节目啦，咁啊到时候啦身着住特色渔家服饰嘅呢一个渔夫同埋渔女啦，咁同各位街坊咧游客咧系近距离互动啊，咁啊再搭配翻古色古香嘅骑楼街啦，同埋特色主题嘅打卡场啦，可以话咧系令到游客咧系沉浸式感受百年相逢嘅邓家渔乡嘅文化嘅底蕴啊。今日亦都系啱啱系六步阵嘅传统嘅墟日啦，咁开渔盛会亦都会邂逅呢一个市井烟火啦，氛围感亦都系非常之足嘅。咁除咗咁样之外啦，咁啊2026嘅六步阵嘅嗰个村 BA 亦都将会喺今晚啦系拉开帷幕，咁啊从早到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咁俾广大嘅呢一个游客啦同埋市民噶吓。好啦，咁跟住睇睇嚟自德庆方面嘅越城镇啦，咁啊今日亦都会有2026年嘅德庆开渔嘉年华啦系上演噶，咁啊地点方面就喺德庆嘅越城龙母祖庙嘅码头嗰度。 喺今日咧就将会系举行呢一个扬帆啊，咁啊启航仪式，咁啊渔民代表亦都会系解缆绳啦，咁啊摸新网啦，咁啊亦都会同时咧海事啊呢一个嘅海巡船亦都会鸣笛咧系启航啊，咁同呢一个渔政执法船一齐啦，系带领渔船编队咧系出江开捕啊。咁啊，等到呢一个渔船满载而归嘅情况之下，咁啊，各类嘅西江河鲜就会齐聚喺广场上面啦。咁可以话咧，真系成眼都系丰富嘅呢一个丰收嘅盛景吓。咁啊，实现呢一个河鲜自由咧，就从呢一刻开始啦。咁啊，值得一提嘅话咧，呢个活动就将会系举行呢一个龙舞福宴名菜评选。咁啊，全城餐饮名店同台啦，系比拼啦。咁啊，各展厨艺啦，以新鲜嘅河鲜为食材啦。咁啊，烹饪美味佳肴啦，现场仲会提供免费嘅试食嘅体验啦。咁啊，真系啦，大家可以去嗰度系体验下呢一个河鲜自由嘅呢一个感觉吓。咁啊，与此同时就话啦，喺嗰度啦，咁啊，广货行天下记农产品展销活动亦都会喺呢一个越城镇龙舞祖庙南广场东侧咧系同步开启嘅。本地嘅特色嘅农产品啦，同埋龙舞主题嘅文创好物，亦都会集中咧系亮相啦，为游客咧系提供逛展啦、品鲜啦，同埋采购一站式嘅体验嘅。咁除咗咁样之外咧，喺龙舞祖庙码头周边啦，仲设有呢个渔家文化互动体验区啦。咁啊，游客仲可以系近距离咧了解传统嘅渔家习俗啦。咁啊，去感悟下咁啊源远流长嘅西江渔耕嘅文化啊。咁啊，正所谓咧，喺今日系有几多个活动咧系等住大家啦去参与嘅。咁啊，与你相约，我哋肇庆下品尝咧就系呢一个西江头道嘅鲜味啦，去邂逅绝美嘅江岸嘅风光啊！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八点几四十九分，继续翻嚟聚焦肇庆嘅环节，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封开下政务延时服务落地办好民生微实事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噶。嗱，咁啊上班冇时间去办理事务，咁啊落班亦都系冇地方去办理事务，系唔少上班族咧日常办事面临嘅好棘手嘅难题啦。为咗精心破解呢一个民生嘅痛点啦，回应群众热切嘅诉求，扎实办好民生微实事啦，丰开县政务服务中心亦都系创新服务模式啦，咁推出周六常态化延时服务，有效咧系伸延政务服务时长啦，补齐服务时间短板，咁啊切实咧系打通便民服务嘅堵点噶。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喺6月23日開始啊，咁豐開縣政務服務中心係正式開啟周六常態化延時服務，咁啊精準係對接上班族咧企業錯峰辦事嘅需求，咁啊以政務服務嘅主動延時啦，換取群眾辦事嘅啊呢一個省時啦、省心嘅，咁啊全方位咧係提升群眾同埋市場主體辦事嘅便利度嚇。睇翻到呢一次喺封开方面嘅周六常态化延时服务，整合咗中心各个窗口服务嘅资源啦，亦都系涵盖咗呢一个企业嘅经营啊、公安证照啊、公积金啊、税务、水燃气办理等群众同埋企业高频嘅呢个刚需嘅业务啦。咁啊，基本系覆盖群众日常办事嘅场景噶。而另外咧，為咗進一步提高咧就係辦事成功率咧，減少群眾跑腿嘅次數啦，咁各窗口都係公開諮詢嘅電話啦，咁啊群眾完成咗預約之後就可以係提前啦致電啦核對材料清單啦，咁啊提前補齊相關嘅材料，有效咧係避免現場缺件啦、補件折返等等嘅問題，咁啊令到辦事嚇週末辦事係更加高效同埋咧慳時慳力嘅。咁啊，睇翻到咧就封开政务服务啦，周六常态化延时服务时间就系每个星期六个上昼嘅9点至12点，咁啊全部咧系实行呢一个线上嘅预约制度啦。群众可以通过就系封开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啦，或者系粤省事小程序啦，或者系移民局12367小程序三个官方嘅渠道啦，系预约业务嘅。咁啊，预约受理时段为每个星期一至星期四嘅下昼嘅5点半。睇翻到咧，就喺优化普惠性服务嘅同时咧，咁佢哋都系重点咧，系聚焦特殊群体办事嘅痛点啦，咁针对性完善便民配套设施啦，咁啊配齐无障碍滚梯上楼嘅呢一个装置吓。咁啊，睇翻到呢一个装置方面嘅设备操作咧，好简便嘅，咁安全稳固啦，无需复杂嘅操作就可以系轻松啦，系使用，咁有效解决咗一啲嘅行动不便嘅群众上楼办事难啦、出行不便嘅问题，咁实现特殊群体办事无障碍，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啦，咁令到呢一个政务服务精准覆盖到每一位嘅群众，惠及到每一类嘅群体当中嘅吓。其实睇翻到呢一个优质嘅政务服务嘅背后咧，系党建引领嘅有力嘅支撑嚟噶。作为呢一个县级五星党支部啦，咁嚟自丰开县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始终咧系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啦。咁将党建工作啦同民生服务咧系深度融合，聚焦群众急难受盼啦，深耕细作民生微实事嘅。咁啊，从呢一个开通周末延时服务，咁再到推行全程线上预约办事，到完善无障碍便民设施啦，咁佢哋系不断咧系补齐咗呢一个服务嘅短板啦，优化服务嘅流程啦，提升服务嘅质效，持续系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噶，咁啊令到呢一个党建引领优势咧系转化为民生服务嘅实效。据了解就话下一步下咁啊，丰开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将为持续咧系紧扣住群众同埋市场主体办事嘅需求啦，不断咧系拓展延时服务事项嘅范围啦，优化预约办事嘅流程啦，完善便民配套设施，咁持续咧系推动政务服务咧系迭代升级嘅。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早晨，
3: 早上好，
0: 早晨，
1: 早晨，早晨，
2: 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1: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5啦，结束我哋今日早安小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咧9:30，湾区生活再见。

留下了光辉往事，做过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做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

0: 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 迈上15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0: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四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3: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4: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

0: 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7日，农历5月13，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村迎来一年一度传统圩日。以老民俗加新玩法的融合模式，吸引了众多游客齐聚古村，沉浸式感受千年圩事的繁盛风貌与全新魅力。现场盛况空前，古村沿街人流络绎不绝，各式摊位整齐排布，品类丰富，手工竹篮、竹箩、竹帽等竹编工艺品悉数亮相，新鲜采摘的时令果蔬以及各类山野干货带着田间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商贩与游客的闲谈笑语交织相融，氤氲出浓郁醇厚的乡土烟火气，加剧销售流单。
4: 今日6点钟我哋喺度摆好档啦，依家人山人海，有意向想买噶，依家好多人啦，刚刚开单喺永丰嘅送去啊。
2: 除了传统赶集采购，今年新增的北秀湖竹筏游船、会客厅、村咖等游玩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热点。金林小院民宿区周末集市同样人气爆棚，不少游客驻足于此，品尝特色小吃，爽滑山水豆腐花。游客梁金杰：
5: 我第一次来到这种这么热闹的地方啊，这里有很多古树啊，古物啊，很漂亮，有很多商品值得来这里逛一下。
2: 据悉，金林圩日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完整留存着岭南传统乡村集市风貌与民俗礼仪。依托百千万工程建设，金林村深挖本土民俗资源，保护传承金林圩日，同时叠加休闲文旅新业态，带动村民增收，走出一条民俗活化、文旅赋能的特色发展之路，成为我县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板。6月27日晚，红心向党起新城文化惠民贺华诞，德庆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崇德广场温情上演，为全县人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红色文化盛宴。晚会在正月朗诵、征诵华章、少年有志中拉开帷幕，琴声悠扬，朗诵铿锵，诉说新一代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群舞祖国气势恢宏，激昂旋律点燃全场红色热情，独唱《我爱你中国》，深情婉转，声声告白，抒发赤子丹心，群舞绿水青山，灵动唯美，生动展现德庆生态发展喜人画卷。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台，台下掌声喝彩声连绵不绝。观众姚女士：
6: 我带小朋友过来，小朋友都好喜欢《我爱中国》那首歌。
2: 表演者董诗文：
7: 我很荣幸这次能上到这个舞台，我也体验到了先辈的奋斗与不容易，我以后会努力学习，希望你们也能努力学习。
2: 此次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13个精彩节目串联起一幅爱党爱国的动人画卷，既展现了德庆县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

0: 点八，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两吨重？
2: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 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这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早晨9:38，继续回来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来到了我们今天湾区生活的节目时间。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4: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2: 欢迎来到2026年7月1日星期三的湾区生活。
6: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2: 好，咁啊，天气方面嘅情况，亦都系同大家睇睇嚟先。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情况吓，其实今年广东嘅龙舟水已经系喺29号啦，系结束嘅。咁啊，嚟自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测就话啦，喺6月30号至到7月2号啦，我哋广东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而局地嘅雨势咧系较为之大，高温天气咧系趋向于明显。咁啊，而另外咧喺菲律宾附近嘅热带扰动咧，预计咧喺今日系进入呢一个南海。嘅海面，咁啊二号咧可能会发展为偏豪嘅台风，咁随后咧咁啊吹向华南西部嘅沿海嘅一带吓。其实睇翻到今年嘅龙舟水，即系5月21日至到6月29日期间咧，我哋广东平均吓咁啊降水量系506.8毫米啦，比历史同期系偏多21%嘅，比2025年嘅同期啦。

0: 系偏多28%，龙舟水降水总体咧系偏多，咁啊时空分布咧系唔系好均匀吓，咁啊而局地降水都系颇为之极端。咁喺龙舟水期间咧，全省共有出现咗4次大范围嘅强降水嘅过程嘅。嗱，咁啊进入呢一个后汛期，要即系话喺7月至9月啦，咁啊我哋广东嘅降水主要咧会由台风啦，同埋东风波等等嘅热带系统所带嚟嘅。嗱，目前咧就菲律宾附近有热带扰动活动啦，咁啊预计佢将会沿住富高边缘咧系往偏西北方向嚟移动嘅。喺今日会系进入呢一个南海嘅海面啦，听日可能就会系加强为热带风暴，咁随后会系继续加强，并且系吹向于海南到粤西嘅沿海咧，仍然有变数，咁所以咧要密切关注啊！好，咁具体睇翻到今日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喺我哋广东方面，喺今日清远、韶关同埋珠三角北部嘅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噶。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间晴天啦，局部有雷阵雨。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除咗系雷州半岛之外嘅南部嘅沿海市县咧系32度到34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34度到36度之间噶。去到听日咧，咁我哋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以多云嘅天色为主啦，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喺听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咁除咗系雷州半岛嘅南部沿海嘅市县系32度到34度之外啦，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5度到37度之间噶。睇真各位，我哋广东喺呢几日有高温嘅天气，所以大家咧系要注意咧就系防暑啦，同埋防晒。另外咧，亦都要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所引发嘅灾害。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咧，喺今日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交通方面相关嘅话题嘅。咁近日咧就嚟自交通运输部同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啦，系联合印发咗《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嘅。咁啊，呢一个方案嘅印发咧，就系目的在于解决啦都市圈通勤时耗长啦，同埋环节多等等嘅问题。咁啊，提供咧就系高捷便效嘅通勤嘅服务。咁啊，当呢个方案里面都提及到咧，就系深圳都市圈多个嘅城际嘅铁路啦，咁啊以及呢一个深圳嘅呢一个西丽枢纽啦，未来深圳都市圈城际通勤就将会系再次咧系提速嘅。好，咁睇翻到呢一个方案里面嘅具体嘅情况啦，咁啊方案里面提出就话啦，力争通过3年嘅时间啦，咁啊主要咧系实现主要嘅都市圈内咧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嘅覆盖率咧系达到73%以上，咁啊城际通勤嘅城际综合嘅通勤嘅廊道交通供给能力咧系稳步提升。去到2030年嘅话啦，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亦都会系加快形成啦。咁交通枢纽转换系更加之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咧系更为之有力。咁主要都市圈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嘅覆盖率咧系达到75%嘅。而睇翻到方案裏面好詳細嚇，咁亦都圍繞住就係通勤廊道快速化啦，同埋枢纽轉換便捷化啦，通勤服務同城化，同埋出行保障智能化4个方面嘅，咁啊制定6个方面嘅17项嘅任務啦。咁喺打造都市圈城際綜合通勤廊道方面啦，方案係提到就話啦，咁打造都市圈基礎通勤廊道，咁啊加強都市圈城際主要居住功能區啦，同埋就業功能區當中嘅这个中等容量快速化交通联系，打造以干线公路和城市骨干道路为主，多元化是通勤服务协同发展的通勤的模式。而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亦都会打造东莞至深圳宝安，东莞至深圳龙岗，东莞至广州黄埔，佛山顺德至广州荔湾，以及就是清远清城至广州白云等骨干的通勤的廊道的。 咁啊，喺推进呢一个建成首都都市圈北京至滨海新区城际啦，同埋深圳都市圈深圳至大亚湾城际等项目啦，亦都会推进就系广州都市圈广州东至花都天桂城际啦，以及一齐深圳都市圈呢一个穗莞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等等嘅呢一啲嘅。

重点的建设项目的。其实看到就是在一些数据里面显示就说我们国家每人大概有三亿人次在都市圈里面通勤的。通勤是人民群众最为之关心最为之现实的民生的问题之一。一小时通勤圈不单止是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加将会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这个高效的畅通。促进各城市之间在更大的空间尺度里面是优化资源配置，咁实现就系一小时通勤圈嘅美好嘅愿景啦。需要咧唔单单系呢一个工程技术嘅突破啦，更加咧系治理理念嘅变身吓，同埋革新，咁制度嘅创新同埋多方面力量嘅协同共进啦。咁亦都将会为新型城镇化嘅战略同埋城市高质量发展啦，系提供坚实嘅支撑嘅。

0: 咁啊，热火朝天嘅暑运七月一号开始咧，系正式开启噶。咁呢一个暑期运输期咧，就为七月一号至八月嘅31号啦，共计有62天嘅。而广铁方面都系精准系加开多趟嘅热门方向嘅列车啦，多条嘅国内外嘅新航线咧系陆续开通，为暑运出行咧系注入强劲嘅动力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七月一号开始，全国铁路就将会同步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通过优化运力配置、压缩旅行时间、完善城际网络，全方位是满足旅客暑期出行多元化的这个需求。据了解就说，广州南站方面客流将会出现就是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这个鲜明特点。暑运整体客流仍然是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为辅。而另外值得关注就话，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要求方面是显著回升的，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是比往年有所增加。学生和旅游流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和风景区之间是流动的，而在探亲流前期会从内地的中小城市向广州和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是流动，而后期就主要会是返乡的客流的。来自广州南站方面预计就说，客流的高峰期会是集中在七月的中上旬、八月的中上旬和周末时段。预计八月八号就为最高的旅客发送日，预计发送就是38.02万人次，比2025年的峰值小幅增长 0.74%。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广州南站亦都会根据售票的情况和候补大数据，精准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热门方向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同埋一齐重联列车组这个列车等等的措施是扩充运能，主要是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等的热门的方向列车。同时就是首次开行广州南往返义乌的始发中度的列车，而这个路线方面沿途也都是经这个的粤闽浙三省，是便利跨省的商贸往来和这个暑期的出行。其实据相关的平台的数据显示，就话截至到寻日为止，七月份的国内的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是超了1580万张，比一周之前是增长 68% 的。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是超497万张，比一周之前是增长 17%。 而海岛游的度假和清凉避暑、亲子研学、毕业旅游、这个毕业旅行等等，亦都是为这个暑运出游的热门的主题。而多地的热门目的地仲有低价的机票呢是出售添。好像在七月初的话，北京到大连、泉州、揭阳、宁波、厦门、上海到合肥、揭阳、珠海、广州到海口、湛江、青岛等等航线都有是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的。其实就一批国际航线亦都将会从今日开始是下调燃油附加费的，亦都会加持这个暑期出入境游的这个火热升温。据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的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里面显示，就说在广州白云机场亦都是稳居全国热门空港行列，广州更加成为了就是暑期华南出境第一枢纽。国际航线学生旅客是占比高达 37% 的，大批的毕业生从广州直飞东南亚、韩国、澳新和北美等等地，是开启出境毕业旅行。而看到这个暑期里面，亦都会有不少中西部旅客亦会选择就是经广州是中转出境，而白云机场国际中转客流亦都是位居全国的首位。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啦，咁时间方面睇完咗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咧，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也将推出建党105周年的特别节目。
2: 我来自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跨越105载的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我骄傲，我是队伍中的一员。
3: 这支队伍在战火里舍生，在危难时冲锋，在山野间耕耘，在岗位上坚守。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心怀信仰，自带光芒，汇成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星河。
2: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 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2: 从今天开始，929关注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报道。今天请看红色足迹端州。
3: 铁骨铮铮，军魂凛凛，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在阅江楼诞生。滔滔西江水，万古不停息，巍巍阅江楼，不灭铁军魂。一段红色战士将革命名将叶挺与肇庆端州紧紧联系在一起。
2: 1925年11月21号，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34团在端州，当时为高腰县城的阅江楼前正式成立，由中共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通称叶挺独立团。
3: 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并指挥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后来叶挺独立团从阅江楼出发，参加北伐战争，一路浴血奋战，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赢得铁军美誉。之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由叶挺独立团主体发展演变而成的部队，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为夺取政权、守护社会持续贡献力量。
2: 从研究党史、军史、革命斗争史、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军队的战史从叶挺写起，孕育红色军队成长的摇篮就在肇庆端州。
3: 党的指挥枪序幕在端州拉开。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两党共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个战役。身处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深感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建立真正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2: 1924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征得孙中山同意，对松山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进行改组。 不久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以及黄埔军校一部分学员为基础，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在肇庆组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新的革命军队。1925年11月21号，由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34团在肇庆成立，团部设在端州的阅江楼，因团长是叶挺，统称叶挺独立团。
3: 政治建军练就铁的信念，叶挺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和共青团支部工作。在他建议下，叶挺独立团在端州原水街水豆口附近设有战时俱乐部，供官兵们读书学习和文体娱乐与活动。俱乐部里除了挂孙中山先生像外，还挂马克思列宁的像，战士们常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
2: 叶挺还大力支持西江宣传养成所今端州区文化馆所在地运作，他和独立团一些官兵经常到所里讲课，协助培养农民运动骨干。
3: 要红才能打胜仗，这正是叶挺独立团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独立团驻防端州期间，有了思想，有了主义，有了坚强的战斗信念，为后来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七星岩北岭山成实战的练兵场，叶挺强调练兵要严肃认真，一切从实战出发，练兵场就是战场。结合实战要求，叶挺常把部队拉到七星岩北岭山，有时还拉到20公里外的鼎湖山进行实地的演练。在长途拉练中，叶挺要求官兵急行军进行高强度训练，有时还不准带干粮，要挖野菜充饥，在荒山野岭中训练生存能力，把部队练成铁脚马眼神仙度，练就铁的战斗力。
3: 时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将军曾表示，七星岩、浪峰岩、巨星桥和鼎湖山路是叶挺独立团野外作战训练的场所，这些野外作战训练经验对后来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取得丁四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 北伐先锋从这里出发，1926年，面对北洋军阀的步步紧逼，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毅然受命，担任了北伐的先锋部队。
3: 1926年5月1号，独立团分别从端州新会出发，到广州集合，之后直奔两湖战场。至同年11月，在短短半年时间，叶挺独立团转战湘鄂赣三省，奔驰数千里，经历多场战役，伤亡千人。这些英勇的战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独立团赢得了铁军的荣誉，而团长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
2: 叶挺独立团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叶挺独立团以及后续部队孕育出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四位共和国元帅，以及粟裕、黄克诚、罗瑞卿、周士第等180多位将军，为新中国的诞生、巩固和强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3: 1959年2月，朱德元帅抵召视察时指示，在阅江楼设立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并于当年10月亲笔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2: 昔日的独立团团部现已成为端州人民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清明节期间，广大干部群众会自发到阅江楼叶挺将军像前祭扫献花，以实际行动缅怀革命先烈。
3: 从2015年起，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还成立了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实践基地，让小学生们成为纪念馆讲解员，给游客讲解叶挺独立团的历史、文化、 将一颗颗传承革命先烈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植孩子们的心田。
2: 近年来，端州精心组织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深刻融合铁军故里的红色基因，结合宋城骑楼街荣光巡游、铁军寄语传承等沉浸式场景，让新兵启程之际就刻下红色印记。

0: 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在一代代叶挺独立团传人的血液里流淌。时至今日，距离叶挺独立团建团已过去百年，那段在端州建团驻端练兵的光辉岁月却毫不褪色，那份坚韧不拔冲锋向前的铁军光荣传统也长留端州人民的心中，成为不朽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端州儿女传承红色基因，迈出坚实步伐，为端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奋勇向前。
1: 奋进肇庆端州，首善之区担起首善责任，打造精致精美宜居宜业现代化的新都市。
0: 作为肇庆主城区核心区，近年来端州锚定肇庆首善之区奋发有为，深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以铁军传人的担当吹响了担守则闯新路开新局的集结号，在城市更新一线啃硬骨头，在产业攻坚赛场里挑重的担子，在基层治理的前沿难题的把难的问题，把铁军光荣传统转化为打造精致精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都市的生动体现。
1: 首善之区核心在引领，端州申安作为种子选手，要撑起现代化肇庆的城市门面，必须在产业发展上先行示范，城市建设上领跑攀高，基层治理上走在前列，民生福祉上争当标杆。而破题的关键就在全面增强产业、商贸、文旅、民生事业四个新活力，建制三大方向，聚力攻坚，向产业提质要动能，向文商旅体融合要动能，向空间换新要动能，加快建设富有魅力和引领力的高品质首善区。
0: 向产业提质要动能，端州横下一条心，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起来，避免城市经济脱实向虚，深耕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打造全国电子元器件重要生产基地，聚焦终端消费类电子等细分的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同时深度参与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梯度培育科创企业，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加快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建设，提升园区市场化运营能力。
1: 向文商旅体融合要动能，端州立足全市文旅破局第一战场定位，以市场化手段盘活文旅资源，打造精品项目，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培育数字、会展、楼宇等经济，推动跨境电商三中心等平台落地，培育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宠物经济，让端州人气聚起来，商气旺起来。
0: 向空间换新要动能，端州树立紧凑城市理念，坚持向存量要增量，通过工改工、商改工等方式推进老旧片区的更新改造，强化城市运营理念，推广城市主理人、城市合伙人经验，统筹各类城市资产资源，让每一寸城市空间都发挥更大效用，产生更大效益。
1: 发挥双优势，打好两张牌，让城市更有格调品味。端州以实施品味端州为牛鼻子，推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积极推行城市主理人、乡村主理人、公园合伙人、校园设计师等创新合作方式，扎实开展3+1专项治理，推动城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
0: 山水和文化是端州最宝贵的文旅资源，端州充分发挥山水和文化双优势，主打新湖和府城两张牌，推动老景区换新、新业态更新，文旅体同心，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
1: 今年元旦，端州在新湖畔的向港之上精心打造一览沪山美景的岩前云荡，

0: 三天假期便吸引了6.6万人次前来打卡。五月底，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龙溪栈道热闹开锣，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5月26号，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该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刘俊洲先生远播茶文化、深耕中格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端州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
1: 围绕东城西产中文旅的发展格局，端州用心讲好文商旅体融合的故事，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操盘运营环星湖节点、府城街巷项目，用市场化手段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打造现象级文旅精品，同时加快与高腰区的联动开发，一江两岸四塔，把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蓝龙和美乡村打造成为5年显著变化的肇庆标杆。
0: 抓住星湖雅集片区入选全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的契机，端州探索社区加商圈、社区加高校等组团发展模式，融入生态保护，丰富多元业态，加快提升21公里长的环星湖慢行系统，以及推进星湖雅岸千寻、青莲三径、文明路、梨花慢道等节点开发运营，精心打造可游可玩可消费的星湖文旅圈。
1: 端州紧扣打造与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目标，统筹推进宋城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东起月江楼，西至立桥楼，1.4公里的历史文化轴线被整合起来。宋城骑楼街持续实施东延西扩内拓，十字街、豪居路等街巷的焕新提制，千年宋城的文脉重新焕发生机。
0: 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端州从面向未来出发，以绣花功夫把这座城市精细化管理好，织就一张覆盖全面、结构严密、反应灵敏的安全网服务网的治理网。从叶挺独立团组建实施的历史起点出发，流淌百年的红色血脉早已成为端州发展的深层动力。这份传承落在产业攻坚一线，是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筑牢实体经济底盘、拒绝脱实向虚的久久为功。
1: 落在城市更新现场，是挖掘存量空间潜力，以紧凑城市理念让闲置空间化身聚宝盆。落在文商旅升级赛道，是用市场化手段唤醒沉睡的山水文脉，让星湖与府城两张牌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增量。没有空泛的口号，只有实打实的落地。
0: 端州把铁军光荣传统里敢啃硬骨、务实攻坚的内核，转化为产业、文旅、空间协同增向的发展实际，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扎实鲜活的主城区答卷。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赵庆高新。

0: 区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激发创新活力，建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广照城际推出工作日7.5折优惠，打造湾区跨城出行性价比之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29日，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市科协领导、肇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代表共同见证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全区科技工作者拥有了专属组织，园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迈上新台阶。大会听取并审议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筹备工作组关于筹建情况的报告，全面回顾了肇庆高新区科协成立背景、核心职能与筹备过程。会议选举产生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兼职副主席、常委及委员，审议通过了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章程草案，并举行当选证书颁发、科协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市科协对于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表示祝贺，表示将在政策指导、资源对接、项目合作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助力高新区科协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科技兴则园区兴，创新强则发展强。当前，肇庆高新区正处在产业能级跃升、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成立的高新区科协要把准政治方向，做服务发展的引领者，聚焦科技创新，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用心服务人才，做科技工作者的暖心人，弘扬科学精神，做科学普及的传播者，加强自身建设，做履职担当的示范者。新当选的肇庆高新区科协主席表示，肇庆高新区科协将坚守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初心使命，携手同心，当好全区科技人才的坚实后盾，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是肇庆高新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健全基层科协组织体系、凝聚科技力量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汇聚科技资源，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肇庆高新区乃至全市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冯学勇
1: 成立了科协，让我们整个那个园区的各个企业科技服务者都有了核心的那个服务站了。说我们会齐聚整个园区的科技企业和科创型的企业，以至于科技服务者，引领孵化那个新质生产力。那对我们未来的科技发展，以至于说科技的聚力，是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和汇聚力量的作用。
0: 记者李文谦报道。随着广佛肇通勤圈的日益紧密，快捷舒适的城际交通已成为市民跨城出行的首选。记者了解到，自6月22日起，广肇城际全线实施工作日票价优惠，周一至周四乘车可享公布票价7.5折。这一惠民举措恰逢暑期客流高峰，将有效降低群众跨城通勤与旅游探亲的成本。记者在广肇城际大望站看到，候车大厅内来往旅客络绎不绝，既有趁着假期外出游玩、返乡探亲的学生，也有每日往返于广州、佛山之间的通勤务工人员。据票务信息显示，此前广东城际全线统一执行9折票价，新的优惠政策落地后，凡周一至周四工作日乘坐广肇城际番禺至肇庆，包含大望站在内全线站点均可享受7.5折特惠。周五、周末法定节假日及前一天，票价恢复原有9折标准。此外，儿童、在校学生、残疾军人、消防、救援、伤残人员等特殊群体还可以在折扣票价基础上叠加优待减免，实现折上折，多重利好惠及各类出行人群。实实在在的优惠让不少长期通勤的市民直观感受明显。旅客许先生：
2: 我一般都是高铁或者城轨吧。我第一次来肇庆交通学了，不方便了，因为城轨可以就是在广东内的很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去到，打折肯定有帮助，那肯定支持。
0: 旅客许先生：
3: 可以给我省很多钱，省很多时间。平时我在这里打车回去 都要一个半小时，坐城际只要一个小时，而且打车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坐城际会比较便宜，所以给我带来很多的便利。
0: 除了票价优惠，广肇城际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多元支付与12306双票务系统，出行购票十分便捷，市民下载广州地铁 APP 开通城际乘车码就能直接刷码进站，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完成实名绑定后也可无需提前购票，刷卡直接通行，进站即走，操作方式和乘坐地铁一样简单，极大省去排队购票换取纸质车票的时间。记者邓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5: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
7: 我是主持人郭旭。今年第27届中国生物群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正在我们肇庆举行。这次大会从6月30号一直持续到7月2号，借着这场行业盛会的契机，我们继续推出重磅策划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第3期的节目。这座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其实在深耕生态保护，如今又在全国同行面前亮出自然教育的成绩单。
6: 在前两期的专栏节目里呢，我们带听众朋友们解锁了鼎湖山从传统的人工巡护升级为全域智慧监管的科技守护之路，也见证了这里的科研成果走出岭南，成为全球生态保护可参考的中国范本。但鼎湖山的价值不只藏在深山监测站与实验室里，它还走出了一条以科研赋能科普，用自然教育播种生态初心的特色道路。那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深挖这份生态科普的独家经验。此前呢，我们实地走进鼎湖山保护区，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教科科长彭立芳进行了专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专访录音，探寻科技赋能自然教育的秘诀。
7: 说起鼎湖山呢，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丰富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和硬核的科技实力、科研实力。很多人好奇啊，它的自然教育模式能做成行业标杆，肯定是有自己的独家特色。我们先来听彭科长聊一聊鼎湖山自然教育模式最核心、最独特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8: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那今年呢，也是它建立的70周年。所以鼎湖山保护区呢，它既拥有非常天然的这个生态禀赋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这种保护区，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隶属于我们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科研成果非常的丰硕。那基于这些保护区的素材呢，鼎湖山的自然教育呢，就是基于自然资源和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方式，将我们科学教育和自然教育进行一个有效的融合，这也是我们鼎湖山最具特色的这个自然教育的一个模式。
6: 那刚刚彭科长是介绍了整套的模式的核心特色，那么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一点啊，就是把高深的科研内容科普化。不少家长都发愁，自然课内容呢就容易变成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玩，而鼎湖山是用了哪些巧妙

0: 好的方法，把难懂的科研知识转化成孩子们和普通市民都听得懂、愿意动手体验的课程呢？一起来听专访的内容。
1: 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实践呢，在这个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大众的语言呢，总结了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关联到公众的生活啊，例如我们鼎湖山有一个课程叫鼎湖山的这个森林碳储量和个人碳排放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是2013年中国科学家为了解决中国森林能储存多少碳的问题，在鼎湖山启动了一个碳专项的科研项目，其背景呢就是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实现碳排放与吸收的一个综合。那这样子呢，碳储量呢就直接关乎国家利益和真金白银。那我们进一步聚焦测量一棵树的碳储量与我们公众在衣食住行用方面排放的碳之间的关联呢，使公众能够具象化的去理解碳平衡这个概念。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激发公众的一个好奇心。比如我们有一个课程叫森林防火植物禾木的这个课程。课程呢先引导公众去思考树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公众肯定会说树木会可以做家具，可以做木材，可以烧火。那我们再说，那鼎湖山有一种树呢还能防火。这个非常反常识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通过介绍科学家利用防火植物构建生物防火林带，来代替传统的环境破坏型的这种防火林带，来激发公众对防火植物特性的好奇。那到底树木应该长什么样子才能防火，进而自然的导入这个植物的一个知识，这也能让公众认识到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的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第三呢，就是激发公众的责任感。例如我们鼎湖山有一个课程叫植物物候观察的公民科学课程。鼎湖山科学家呢自1956年起，每个月的5号、15号、25号会对锥栗、禾木等优势物种的一个物候观测，比如他观察它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叶落等这些物候现象，进行系统性的一个观测，以此呢来指示气候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将科学观察的方法和任务交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收集的这些数据对鼎湖山的科研具有实际性的这个价值，来推动他们成为认真负责的这种小小公民科学家。
2: 听完课程转化的巧思呢，就能够明白鼎湖山的自然课程绝非普通的游玩，而且呢，这里打造了专属的小小科学家成长之路的课程体系，还编写了专属的自然教育丛书。对比市面上普通的研学产品，这套系统化的课程体系能够给参与的孩子们带来哪些独一无二的收获呢？我们接着来听录音。
1: 鼎湖山小小科学家成长之路呢，是我们鼎湖山自然教育模式科研成果科普化的转化为大众语言的一个典型的实践案例。在鼎湖山景区呢沿路设置的这个自然教育径一共有12个主题点，每个主题点呢都配套一个学生手册，形成完整的自然教育课程。那其中呢以手册中的一个课程为例苔藓王国课程，引导公众认识和观察植物中的小矮人和土壤的守护者苔藓植物。那苔藓优美的形态，尤其是它的孢子体，非常能吸引到公众的注意。这个课程上完呢，很多公众跟我们反馈他们就能经常在自己的周边留意到这么不起眼的苔藓植物，不知道苔藓植物的结构呢可以这么美这个实践呢还配套了这个学生手册以及我们的野外观察的环节这类课程在市面上呢是难以找到的。那保护区呢还出版了全国首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系列丛书鼎湖山探究室自然教育课程的初级版。这个课程的内容呢独特创新且聚焦， 既保证了科学性，又融入有趣的知识引导，同时对标

0: 通小学生的课程课标，来帮助小学生们完成自然知识的探索。
1: 嗯，那有了完善的这个课程体系啊，还得靠专业的团队来落地执行。鼎湖山组建了专业队伍加科学家加志愿者的三方教学队伍，让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专业科研力量的参与呢，究竟给这个课程品质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我们继续来听彭科长的分享。
0: 这个是肯定的，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像我出版的这个自然教育课程的书籍，每一个课程主题都是找到研究该专业的科学家进行知识性的审核。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单位，我们也作为这个科普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呢，就是要保障好这个知识传播的这个科学性，在这个科学性的基础上呢，才会加入我们这个趣味性和互动性。
2: 专业师资搭配特色课程，还需要实景场景的，才能够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鼎湖山专门修建了自然教育径，完整的科教场馆设施，把整片山林变成实景的教室。这些线下硬件的平台又是如何支撑常态化的研学活动，让自然教育更有氛围感的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0: 硬件平台呢，是起到非常好的这个支撑作用分为三个点。第一个呢，全面展示建立这个认知基础，就像鼎湖山的自然教育中心它能系统性的向公众展示保护区的历史、保护历史、生态资源、植被特点保护区的职能定位等，帮助公众快速建立起对鼎湖山的基本认知。第二呢，就是互动体验，激发探索兴趣。比如鼎湖山有一个森林之眼的这个科教设施，互动式的科教设施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感知的一个体验，有效激发公众的好奇心与探索欲。第三呢，就是情感链接，深化教育效果。这种知识展示和互动体验的模式呢，不仅传递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公众与自然建立深层次的这个情感链接，从而让自然教育的成果更持久、更深刻。
1: 线下实景课堂是圈粉无数，那么鼎湖山呢，还同步布局线上的科普渠道，线上公益课、云直播和线下进校园活动的双线发力呢，也是打破了空间的限制。线上线下联动的运营之后，让鼎湖山自然教育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实现了怎样的突破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这个呢，可以通过构建线上线下矩阵式的一个科普宣传的体系，那鼎湖山自然教育的一个覆盖面呢和影响力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受众呢规模呈指数级增长，线上呢渠道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科普受众从传统的这个景区游客、本地学生拓展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受众数量呢就实现了这个指数级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时空壁垒被彻底的打破。那通过云探鼎湖山夜光直播等活动，公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走进保护区，了解鼎湖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夜间生态，实现全天候跨地域的一个知识传播。第三呢，传播形式呢更具沉浸感与互动性。线上直播与互动形式不仅传递了知识，更让公众获得了亲临其境的一个体验感，有效了拉近公众与保护区的距离显著扩大了鼎湖山自然教育品牌的辐射范围和社会影响力。
2: 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也让鼎湖山的自然教育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仅获得了十几项国家级、省级科普基地的荣誉，课程也获评全国典型案例，经验还多次在或国内外的行业大会上分享。那鼎湖山模式为什么能够做到全国示范，乃至走向国际呢？
0: 鼎湖山模式呢，之所以能实现全国示范乃至走向国际呢，我认为呢有两个驱动力。那第一个呢，就是鼎湖山的这个科研硬实力，是我们科普的根基。鼎湖山的科学家呢，科学研究始终走在国际前沿，深度参与与气候变化、国际热带问题等全球性课题，这为

0: 我们自然教育提供了最权威最前沿的活水源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科普软实力啊，这个是关键，我们扮演的这个科研翻译者的一个角色，核心能力在于这个转化能力，用创新的方式将高端的科学语言转化成公众能听得懂、看得见、理解得了的一个语言。第二呢，就是传播能力啊，再用趣味互动的方式传递给公众，实现知识的高效触达。这一模式呢，已获得这个国际的认可。例如我到韩国参加的东亚国际植物园研讨会，分享的我们鼎湖山的森林碳储量和个人碳排放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作为通过植物园教育促进气候行动的一个优秀案例。那鼎湖山呢，不仅有扎实的科研基础，更有成熟的科普转化和传播体系。这个就是我们构成走向全国示范迈向国际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能够成为行业的标杆，不只是课程形式的出彩，更重要的是自然教育承载的生态育人的意义。鼎湖山追求的不只是教大家认识动植物，更在于通过教育培育环保意识，来推动行为改变。立足绿美广东建设的大背景，普及这类的高质量的自然教育，对提升全民的生态文明素养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我们来听彭科长怎么说。
0: 自然教育呢，它可以通过直接体验、感知、理解行动守护来形成一个闭环，真正实现呢从知识传递到行为变革的一个跨越。这对于绿美广东建设和全民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呢，具有两层不可替代的这种现实意义。第一个呢，从我们知道到我们做到，来落实绿美广东的这个微观基础。绿美广东的建设呢，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社会单元的具体行动。自然教育让公众在亲身体验与自然产生深度的这个情感链接，从而影响公众的保护行为。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名小学生，他在参加完鼎湖山的这个森林碳储量和个人碳排放的这个课程之后，发现他们家全年的碳排放量需要种植55棵20厘米胸径的树木才能实现碳中和。他感到非常的吃惊和内疚，之后呢，他在他的衣食住行用中坚持选择低碳的方式。根据他的老师的一个反馈呢，他不再让妈妈开车接送他上下学，而是自己走路上下学。可见呢，这个深入的自然教育的课程呢，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消费与出行的一个习惯。第二呢，是从个体改变到社会共识，来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自然教育的终极目标呢，不仅仅是为了教出生态学的研究者，而是培养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越来越多的公众从体验、理解、认识到主动守护自然，生态文明的理念就在社会层面形成了真正的共识和行动力。我想这就是绿美广东从政府工程走向全民参与的转变的一个动力吧。
2: 自然教育既要深耕当下，也要谋划长远。眼下全国生物权保护区同行齐聚肇庆交流取经，正是鼎湖山取长补短、优化升级的好契机。借着本次行业大会的交流学习机会，鼎湖山后续在课程创新、校地合作、对外推广等方面又定下了哪些新目标呢？
0: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硬件升级来打造这种更加沉浸式的自然教育新空间。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建立一个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的自然教育中心，同时从鼎湖山售票门口开始，全新打造一个集科普知识传播、公众游览和休闲的这么一个科普步道。到时候大家走进鼎湖山看到的将是一个硬件上完全不一样、更具沉浸感和体验感的这么个自然教育的个场景。这为我们课程的落地和公众的参与提供了更优质的平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教育的一个经验的沉淀，输出可复制的这个鼎湖山方案。 我目前呢正在系统性的整理这些年鼎湖山在自然教育方面的探索历程，包括搭建基础、探索方向、拓展成效和走向特色模式的完整的过程。我计划呢将这个过程呢出版成书，将我们的经验和模式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呈现。这不仅是对鼎湖山过去工作的一个回顾，更希望能为其他正在探索自然教育工作的兄弟单位提供一个真实可借鉴的案例参考。通过这种设施的这个更新与这个经验的输出的双轮驱动，我们不仅把鼎湖山模式做得更深，更要把这个模式传得更广。
1: 从科研高地到科普高地，鼎湖山用70年的坚守证明，保护自然、研究自然、传播自然同样重要。感谢彭科长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
2: 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三期节目，我们从科技守护、全球贡献一路聊到自然教育的鼎湖山模式。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

0: 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清早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好多人喜欢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些蔬菜汁，理由是摄取蔬菜汁里面的直接营养，以及清理体内废物。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体内喜欢温热的环境。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的第一餐最好选择温热的食品。应该吃一些热的粥、热的牛奶，或者是热的豆花、豆浆和芝麻糊等等，再配饭食蔬菜、面包或者水果。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吃早餐是不适宜先喝蔬菜汁、冻咖啡或者冻果汁等等的，应该是先吃热食。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清早的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一起关注的是本地今日头条。端州区将于2026年暑假期间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托管服务工作。肇庆市第16小学新湖校区、肇庆市惠兴小学新华校区、肇庆市第15小学宋城校区等6所学校开展托管服务。一、服务对象面向端州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在籍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提供服务，端州区内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暑期的校内托管服务，含肇中附小。暑假托管服务开设时段为3期，每期10个工作日，不含双休日，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申请参加其中1期或多期。二、报名时间，第一期的报名时间是第16小学新湖校区、惠兴小学新华校区，开始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的9点，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6号的16点。第二期的报名时间是百花园小学，限名150个名额，龙喜小学，开始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的9点，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20号的16点。第三期的报名时间呢是第一小学文明校区、第15小学宋城校区，开始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的9点，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20号的16点，名额有限，额满即止。三、报名和缴费，一、家长通过端州通平台菜单学校服务、家长服务、课后服务进行报名缴费，基础托管费和餐费。二、开班条件设定，暑期托管按周期分校开展，每期的报名有效人数达不到40人开班标准，该校区当期取消开班安排，并及时告知已报名的家长办理退费。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6月30号，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号到11号，7月20号左右公布成绩。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

0: 否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开展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协同发力助推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六项，包括罗密村虎凹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桥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还有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号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三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的就业岗位。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14分，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近日，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正式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 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0: 岸。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的吞吐量是183亿吨，集装箱的吞吐量是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号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目前，全国近90%的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善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的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的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的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

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体协同监测体系，为预防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
5: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九八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嘅《明朝那些事》，今日系41集。
2: 贤民家族书接上回，上回讲到高丽王国个领军大将李成桂带领了几万人马去到辽东，他就不肯发动进攻，他即刻找同埋一齐的大将商量，喂，咁嘅打法唔对路噶啦，咁打就死无葬身之地噶啦，就说服咗同行嘅大将。一声令下，作反，向后转，全部大军一直就攻陷高丽王国的首都，将国王赶咗落台，自己做皇帝。呢、这个就以后有名的李氏王朝啦。为了要取得明朝的支持，李成桂呢就派使者向明朝称臣，向朱元璋递送国书，李成桂呢仲废除咗高丽国嘅称号，咁啊改王朝嘅称号改咩名好呢？呢、这个历史嘅重任呢就落喺朱元璋身上啦。朱元璋就经过深思熟虑，唉，佢按咗个十分有意义嘅名，赵先。取其朝日先明之意也。这个朝鲜呢，我们呢也叫做朝鲜的。朝鲜的名字就成为王国的统一称谓，一路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朝和朝鲜以鸭绿江为边界，朝鲜就专称明朝为天朝，采用明朝的年号。此后朝鲜历代国王继任之后呢，都要派使臣去到明朝取得明朝皇帝的确认的。朱元璋和李成桂还确定了明朝和朝鲜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立下双方守望相助的承诺。历史证明啊，这两个国家呢都是遵守了自己的诺言的。明朝和朝鲜和睦相处，这呢就给了明朝的发展很大帮助的，而且呢对两国的文化传播啊亦有一定因果关系。咁喺李氏王朝中期啊，有位医官靠自己嘅努力咧，创造咗一番事业。喺400多年之后，呢位医官嘅事迹呢，就写成电视剧《轰动一时》，呢、这个就系大长今啦。而家睇嚟，李成桂当年咬紧牙关一蹬脚作反，佢系反得对嘅。朝鲜成为明朝嘅属国，北元从此呢就匿埋喺沙漠嗰边呢奄奄一息。咁强大嘅明朝终于就平定咗帝国嘅边界。喺盛唐以嚟经过几百年嘅漫长岁月，中原政权而家唔使再害怕游牧民族嘅进攻，一个庞大嘅帝国明朝屹立于天下。咁呢回呢，朱元璋确确实实可以放胆放手嚟到搞建设啦。又唔得住噃？点解呢？唉，仲有几个老家伙仲未曾了结呢。唉，朱元璋仲要扮埋啲手未得。洪武25年，朱元璋杀周德庆， 周德兴啊，就喺40年前啊，朱元璋仲系做紧乞衣和尚嗰阵，俾人哋告发，话佢同汤和有书信来往啊嘛，要捉佢。咁啊，朱元璋去揾周德兴，叫周德兴帮佢占卦嘛，睇点办呢？啊，周德兴啊，同佢占到个卦，卜图卜手则不吉，又话你如果留喺度呢，或者系逃跑呢，都唔掂噶，你最好去参加起义军。所以最后呢，朱元璋咪参加起义军咯。依家呢，个周德兴自己系应翻佢自己占卦所讲噶嘛，卜手则不吉啊！啊，你留喺度啊，凶多吉少啊！不过呢，你又叫周德兴走去边啊？佢依家已经系江夏侯噶啦，唉，冇办法啦。第二年，朱元璋杀咗荣国公傅有德，呢位呢就是当年在沙漠七战七胜名扬天下的英雄，后面呢封为公爵，他亦难逃一死。还有啊，那位在暴雨儿海战役立下大功的南玉的副将王拔，居然呢立大功封了一道定远侯，依然同南玉一样难逃一死。就连开国大功臣北伐三大统帅之一，是他起用傅有德做前锋的那位冯胜，这个开国功臣宋国公亦难逃一劫，在洪武28年斩头杀了。唉，杀啊杀啊杀，杀咗咁多。不过呢，朱元璋又确有个难言之隐嘅。我想杀嘅咩？我系为我啲子孙安全。如果留低你哋喺度，会有危险噶嘛？系老伙计，唔好怪我啦。大家咁老朋友，你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呢？好啦好啦好啦，唉，真係殺晒啦。哎呀，咪住咪住，喂喂喂喂，仲争一个未殺喎。啊，仲有个未殺，边个啊？汤和囉。哦哦哦，係喎係喎。汤和呢个人呢就通情达理，明哲保身嘅。一早就睇出朱元璋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亦睇透呢个人十分厉害噶，所以呢他就放弃兵权，但求安享荣华，何必手握大权呢？其实啦，又讲翻啲公道话吓，朱元璋咧杀人系杀得多，功臣名将咧杀得好多啦。不过咧就并唔系话斩尽杀绝噶嘛，都剩翻几个噶嘛。嗱，武定侯郭英冇杀啦，长兴侯耿炳文又冇杀啦，系嘛，都冇杀嘛。不过咧呢啲死剩种咧就真系冇几多个喺啦，而且呢呢啲呢都唔係最有名最本事嘅一流将领嚟㗎。开国功臣之所以通通杀晒咁滞呢，就因为朱元璋最避忌呢啲人。你开国功臣知得嘢太多啦，而且呢影响又大，所以呢先会通通杀晒㗎嘛。咁依家剩返个汤和，汤和，唉，佢从来都冇掌握过兵权，

又冇乜野心，为人又好低调嘅。不过呢，佢到底系开国功臣啦，佢有好大影响噶嘛，都仲系有威胁噶噃。朱元璋仲系唔系几放心，就想动手啊杀埋佢。所以嗰日呢，朱元璋就突然间去探望汤和。呢次探望就好紧要噶，汤和条命仔呢，生死就决定喺呢一次啦。朱元璋去到汤和屋企，佢发觉当年英勇无畏嘅将军，依家瘫喺床上，两眼充满泪水，要人扶住佢，勉强先能够支撑起身，对皇上行礼。汤和心中亦好明白啊，朱元璋嚟探望自己就呢回凶多吉少。汤和用一种哀求嘅眼神望住朱元璋，唉，老朋友，咁唔通你真係一个都冇剩，通通杀尽。朱元璋呢，亦都好明白汤和嘅眼神想讲啲乜嘢。哈，呢位心肠硬如铁石嘅大明皇帝，呢回居然有啲心愿喎，佢俾汤和勾起佢40年前嘅往事啊。嗰阵一批贫苦出身嘅年青人，胸怀大志，经历嘅千辛万苦，一切许愿，生死不弃，荣华与共。而家好多都已经死咗啦，好多呢都系俾我杀咗啦，剩翻嘅只有一个企喺度，一个瞓喺度，夹齐得两个人。唉，我点会忘记面前呢个当年带引我出身嘅千户长呢？好啦好啦，你唔好望住我啦，我唔杀你啦，汤和，你咪走啦，你陪我一起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啦。唉，我实在太寂寞，我太孤单啊。朱元璋真係冇杀汤和啊，佢都认为汤和对佢都冇乜威胁㗎啦，所以呢佢就放心。而家朱元璋呢就確实冇乜好牵挂㗎啦，不过呢有件事呢佢仲係有多少担心啊。就是蒙古嗰啲骑兵呢，就匿埋喺偏僻嘅荒漠嗰度，时不时呢又突然间嚟骚扰边界嘅。系呢啲骑兵呢都唔系话大批大批嘅，都系零零散散。不过咁噃，万一如果撞咗好似成吉思汗咁嘅人物出嚟，咁啊到时又好麻烦噶噃。其实呢，亦好难怪呢啲北元嘅骑兵嘅，啲游牧民族嘛，佢唔识耕田嘅，一旦退休想搵嘢做都几难噶噃。咁佢要食饭噶，要着衣服噶嘛，唯一办法，唯一出路就系点咧？去抢咯。咁我哋英明神武嘅朱元璋，依家呢又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冇法子带兵打仗噶啦。咁点啊？手下啲大将呢，死嘅死，唔死就俾自己杀得差唔多。唉，而家呢朝中仲有一批年轻人，但係呢佢都係只係读过兵书，唔靠得住㗎嘛，打仗人头落地嘅事吧。好似李景龙呢啲，本嚟正係风华正茂，又係将门之后，但係佢除咗李文忠个仔之外，就乜都唔系呢。諗嚟諗去点办呢？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係有一个人，佢嘅才华足以保护我哋大明嘅安全，保住我朱家天下嘅。

重要嘅，呢个人系绝对忠诚、绝对可信啦。呢个就系我哋即刻要上场嘅主角朱棣啦。依家我哋就讲下朱棣嘅身世。仲喺元朝至正二十年嗰阵啊，朱元璋呢当时就打败仗喎，俾陈友谅打到一扑一碌。陈友谅嗰阵呢兵力十分强大嘅，咁喺战火笼罩、愁云密布、危急关头呢，朱元璋啊多咗个仔喎。咁呢个仔出生嘅时机啊，当然就非常唔好啦。战场失利，好多人呢都想执包袱走人㗎喇噃。咁你喺呢个时候出世，不过朱元璋呢都照例去探望下呢个初生婴儿。咁都係循例睇一睇嘅啫，佢已经有三个仔㗎喇嘛。呢个第四个咁多个唔多，少个唔少嘅。朱棣呢个传奇皇帝就喺南京出生啦。自古呢又话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咁呢个婴孩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系佢一生宿命噃。朱棣佢母亲系边个呢？根据《明实录》《成祖实录》嘅记载呢，就话朱棣系马皇后所生嘅，但系种种证据显示呢，佢母亲并唔系马皇后，系另有其人。咁朱棣母亲嘅身世，以后我哋先讲佢啦。咁朱棣做咗皇帝之后啊，夹硬要改变自己嘅出身，就话佢系马皇后所生嘅。佢咁讲法系呃唔到人嘅，特别系冇法子呃到佢老豆朱元璋㗎嘛。朱元璋喺明朝成立嗰日，啲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就立朱标为太子。朱标呢佢亦唔系马皇后所生嘅，佢母亲呢亦出身低下，但是呢朱标个大仔喎，而且为人忠厚，所以朱元璋十分宠爱佢，就立佢为太子。咁有咗太子啦，朱棣呢自细就接受父亲嘅教训，喂，你一定要服从大佬啊，佢以后系皇上，你系大臣，你绝对服从啊，佢叫你点你就点，不能反抗啊。呢种不公平嘅待遇呢，你又冇办法抗拒㗎嘛。佢话大佬出世早你几年，佢做太子就天公地道㗎。朱元璋十分注重对太子朱标嘅教育㗎。佢呀特别成立咗东宫，又派咗当时最出名嘅学者宋濂嚟到教导太子学业。又派咗李善长做太子嘅少师，徐达做太子嘅少辅。太子如果有啲咩唔明白之处呢，可以即刻揾佢哋嚟到指点㗎喎。天下最闻名嘅文臣武将都聚集喺太子身边。太子受到咁优良嘅熏陶，当然得益不少啦。朱棣就唔同啦，当时朱元璋只系喺个小地盘嘅作反首领，同陈友谅啊、张士诚啊嗰啲嚟比，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嘅。嗰阵呢系打仗喎，保住个头颅系最紧要嘅，边度得闲理住啲仔女教育得噶？仲有一样嘢，虽然朱元璋有个地位不断提高，势力呢不断壮大，但系呢个老婆越娶越多，仔女呢多到成群结队嘅。嗱，佢亲生有26个仔，10几个女，

又收养了20多个养子，如果他召集晒叫一声乖仔起身，我睇下起码50多人企喺度都。咁败仔呢当然是着数啦，是吗？他受到特殊对待㗎嘛。朱棣就唔同囉，唔大唔细几时轮到你呀、啊。唉，生在帝王家本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啊、不过呢就难得享受到亲情的温暖咯。至于讲到教育方面，大仔朱标当然是受朱元璋的栽培啦，朱棣就没这么福气啦。那你很难讲吧，在战乱时候

0: 一开口讲埋啫，都系话今日啊杀咗几多敌人，自己又有几多弟兄啊俾人杀咗，边度有人讲咩四书五经噶、啊、所以呢，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朱棣自细受到啲咁粗野嘅环境嘅熏陶，后屘佢虽然成为王子，但系咧冇乜王子风度嘅。毛泽东曾经评价朱棣，佢话朱棣系个半文盲。诶，点解会咁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主题为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近400名嘉宾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华诞，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路径。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开幕，大会配套打造的400平方米主题展馆，汇集全国。

0: 36处生物圈保护区特色展示内容，吸引参会代表及市民群众驻足观展。昨天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考察团首先来到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了解平台的建设背景、运行机制等情况，并与科研人员就日常生态监测、环境治理等话题进行交流。随后，考察团走访宝鼎园、庆云寺等核心景观，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鼎湖山的人文底蕴。他们对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昨天，2026年肇庆市政协委员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主动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和建言资政水平，助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昨天，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据市招生考试部门统计，今年肇庆中考八年级考生含九年级补考 7.0353 万人，比去年增加1657人，九年级考生 6.5507 万人，比去年减少544人，全市共设考点136个，比去年增加2个，其中八年级考场2412个，比去年增加77个，九年级考场2247个，比去年减少19个。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市教育局出台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事件、考试组织实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作出详细部署。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昨天，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开展党建联学共塑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协同发力助推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昨天， 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蚁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读懂中国之智，共促中保发展主题研讨会6月30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中保两国专家学者、青年和高校师生等各界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两国发展未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政府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妇联、四会市妇联、四会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的守望同心、希望同行、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暑期防溺水安全健康教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龙浦学校，为在校留守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防溺水安全课《植物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志愿者结合本地河湖、池塘、山塘等水域分布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滴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险、落水自救和施救误区等核心安全知识，通过实景案例、互动问答、模拟演示等形式，直观演示如何正确开展岸上施救、漂浮自救、纠正孩子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同时普及溺水后心肺复苏基础急救操作，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学得会。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心理健康疏导、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公益宣教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日前四会市在滘口学校举行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趣味十足的科普实践互动体验，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懂的沉浸式科技盛宴，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青少年日常。活动中特色表演轮番登场，非遗村剧变脸科普秀率先亮相，将传统戏曲非遗文化和科普讲解相结合，揭开变脸背后的科学奥秘。舞台科学秀点燃全场气氛，通过趣味化学、物理小实验等表演，向在场师生直观展示基础科学原理。活动还设置了科普宣传互动体验区，从科普大篷车、自然科学到古法造纸、防灾安全等科普体验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走进乡镇校园，搭建专属青少年的科创展示和学习平台，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玩转科技，在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在体验中激发创新思维。下一步，四会市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不断丰富科普载体，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营造全社会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主题为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近400名嘉宾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华诞，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路径。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开幕。大会配套打造的400平方米主题展馆汇集全国36处生物圈保护区特色展示内容，吸引参会代表及市民群众驻足观展。昨天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0: 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考察团首先来到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了解平台的建设背景、运行机制等情况，并与科研人员就日常生态监测、环境治理等话题进行交流。随后，考察团走访宝鼎园、庆云寺等核心景观，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鼎湖山的人文底蕴。他们对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昨天，2026年肇庆市政协委员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主动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和建言资政水平，助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昨天，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据市招生考试部门统计，今年肇庆中考八年级考生含九年级补考 7.0353 万人，比去年增加1657人。九年级考生 6.5507 万人，比去年减少544人。全市共设考点136个，比去年增加两个。其中八年级考场2412个，比去年增加77个。九年级考场2247个，比去年减少19个。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市教育局出台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事件、考试组织实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作出详细部署。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昨天，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开展党建联学共塑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协同发力助推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六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昨天，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我国科研团队 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蚁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读懂中国之智，共促中保发展主题研讨会6月30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中保两国专家学者、青年和高校师生等各界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两国发展未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政府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 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

要金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鸡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

0: 尔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3: 睇翻時間，今天是7月1日，我們首先咧全民一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好啦，慶祝完畢之後咧，翻翻嚟到我哋嘅節目當中，歡迎收聽《生活與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與法》裏邊講嘅主要內容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同民生息息相關嘅一啲嘅民事糾紛事件。咁呢個民事糾紛事件咧係源自於思琪琴日嘅一個遭遇嚇。咁跟住咧，我代入咗角色之後啦，諗咗啲假設之後啦，翻嚟覺得，呢一類嘅案件，我覺得應該攞出嚟同大家一齊去了解相關嘅法律法規，講緊係咩咧嚇？好啦，講翻我琴日嘅遭遇係咩事咧？就係話我喺自己屋企小區嘅樓下啦，見咧就係狗狗得意咁樣啦。但係我咧就係、是、保持一貫嘅態度，微笑住行過。唔知點解咧，只狗狗一直跟住我翻屋企。因為佢嘅主人其實就喺隔離嚇，主人一路叫佢又唔聽，一直跟我，一直跟我翻到我屋企門口，佢仲想入去，咁我就見到佢主人喺度叫佢啦，我就問佢：你真係要跟我翻去啊？跟住狗狗望望我，再望望主人，后来终于走开，好唔舍得咁样走开咗，我真系唔知点解啊！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如果我哋平时咧遭遇到陌生嘅狗狗，如果你唔识佢个主人嘅情况之下咧，一般情况正确嘅做法咧就系唔好随便同佢玩，因为你唔知佢嘅性情啦，唔知佢嘅性格啦。如果同佢主人熟嘅话，系呢个冇问题嘅。咁另外啦，我就谂，如果我系未成年人嘅情况之下，依家。又處一個驚恐的狀態，咁樣會唔會產生矛盾呢？咁如果產生咗矛盾，或者唔小心傷咗啦，咁嘅情況之下，責任應該邊個嚟負呢？係啦，冇錯，先係講緊嘅咧，第一時間都會從法律角度嚇。咁好多時候咧，大家特別養犬隻嘅主人們啦，寵物嘅養寵物嘅主人們啦，第一時間會講：，我只狗狗或者我只貓貓咧唔會傷人噶，大家放心，佢唔咬人噶。咁但係其實我哋客觀啲去睇啦，無論係動物也好，甚至人也好，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再溫順的性格都可能會跟人吵架，又或者出手，這樣所以代入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是不是第一時間覺得好像是的。好了，講回的就是呢，近年來寵物的飼養犬不少在家庭當中的一個生活選擇之一，部分的居民有咁嘅情況，今日嘅案例就係咁樣，為咗防盜或者看管屋企都好咯，會將犬隻嚇綁喺屋企嘅門口，咁但係咧就忽視咗犬隻潛在嘅傷人風險，就是、我哋今日講到咁樣咯嚇。冇理所當然認為犬隻唔會傷人啊，我只狗狗咧一直或者我只貓貓咧都唔會係咬人嘅，咁但係冇錯啦，有心情呢個問題啊，特別遇到好似思琪代入去想咁樣未成年人咧。大家知道未成年人天生好奇，小朋友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好，意识也好，都很薄弱，所以极易成为了犬隻或者猫隻去伤人的受害群体。这一类的纠纷不单止造成人身的伤害，而且还有心理的阴影，所以都引发了一

系列嘅民事纠纷，所以今日嘅内容咧，同大家了解真实案例之后所涉及嘅相关法律法规。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睇翻真實案例啊，近日咧，當地人民法院受理咗一起咧，綁喺門口嘅犬隻咬傷未成年人嘅民事賠償糾紛案件。案件嘅情況啦嚇，當時嘅情況咧就係艾某當事人，咁佢咧為咗自己個屋企嘅防盜呢個問題，將自己嘅犬隻咧用大概有米半嘅繩就綁喺屋企嘅旁邊啊，那個土坡旁邊嘅一個倒地嘅樹枝上面。咁呢個犬隻咧係未辦理一個犬隻嘅一個登記嘅嚇，養犬登記嘅。咁同時咧，口套個嘴套咧係冇帶到嘅防護，冇帶到。咁亦都係冇籠養，只係呢條咁樣米半嘅繩綁住。咁亦都冇採取任何可以約束嘅措施。當然啦，係冇任何人去看管嘅，本嚟佢睇門口嘅嚇，冇理由再揾人睇住佢啊。咁啊，主人係咁講嘅嚇。好啦，咁當時咧年僅11歲。嘅陳某咧喺屋企河邊附近去玩，咁靠近艾某屋企門口咧就被犬隻咬親，咁導致到大腿內側係受傷嘅。事後啦，陳某家屬即刻將陳某送到醫院去治療。咁陳某咧因為右大腿多發性嘅動物咬傷，右下肢嘅皮膚缺損，所以住院治療係14日。之後艾某係拒絕承擔賠償呢個責任。即協商過啦，嚇咁佢就覺得唔應該係自己責任，我綁住佢嘅講法咧，就係我綁住只狗喺屋企門口，咁你俾咬親唔關我事喎，咁樣好啦。咁但係陳某咧及佢家屬咧就覺得咁樣唔得，唔公平，於是乎將佢起訴去到當地法院。艾某一直辯稱話犬隻咧係處於一個圈養嘅狀態，咁小朋友自己主動靠近先導致受傷，所以自己唔應該承擔責任。咁样嘅讲法听落去好似合理。咁我哋睇翻法庭嘅审理情况，法院喺审理呢一类案件嗰阵，到底嗰个核心判断系咩呢？首先系饲养人系咪尽到咗全面合理嘅管理义务？首先第一点啦，就话犬只嘅圈养位置系唔系合理，系咪属于公共嘅通行区域？咁第二点就系圈养工具系咪牢固啊？即系长度系咪有效咁样控制犬只嘅活动范围，避免伤及老人。咁第三点就话系咪为犬只接种咗狂犬疫苗或者办理咗养犬登记？咁呢个系咪采取咗戴一啲嘴套啊咁样嘅防护措施？咁最后一点就系系咪对犬只嘅攻击性尽到提醒义务？特别今日案件嘅特别之处啦吓，就系话一个针对嘅系未成年人。其实睇翻针对未成年人呢一个特殊嘅群体，佢哋靠近又好咯，玩耍嘅行为都好啦，即系唔可以认定为法律意义上面嘅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为佢未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好啦，咁除非有充分嘅证据证明未成年人存在住故意嘅挑逗啊，或者殴打犬只啊等等呢啲行为，否则咧饲养人系唔可以用呢一个为理由完全去免责。所以咧，最后因此法院嘅认定，因为刚啱我哋嘅篇中嘅时候讲到啦吓，艾某系未办理到养犬登记，咁另外嗰、那个佩戴防护嘴套亦都冇嘅。咁另外亦都冇籠去圈養住，咁亦都冇採取可靠嘅約束措施，未有效看管，亦都未出示證據去證明呢個陳某係存在住故意挑逗啊或者勾打佢嘅犬隻呢啲行為，所以法院最後嘅判決係判令艾某賠償陳某因此呢件事件造成嘅各項損失加埋17000多元。

继续翻嚟生活语法，讲翻呢个犬只伤人嘅事件啦，即系偶有发生啊。呢个民事纠纷咧真系比较多。咁其实睇起上嚟系偶然嘅事件，实质上面咧，我哋睇清楚背后，亦都系饲养人嘅一个管理缺位、监护人嘅监护不力，共同去导致嘅结果嚟嘅。咁饲养人啦，千祈啦，唔好将阿犬只随便养喺屋企嘅楼道嗰度啦，即系屋企门口啊，或者路边啊呢啲咁样公共区域同行嘅区域，适宜用啲长度合适嘅或者牵引比较牢固嘅一个圈养嘅工具。咁千祈系严格要限制翻呢个犬只嘅活动范围。另外咧，及时为自己犬只去接种狂犬疫苗。辦理合法的養犬手續，烈性犬方面很多城市都是嚴禁違規去飼養的了，所以這件事我相信養犬隻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在圈養區域裏面設置明顯的一些惡犬傷人，無論是不是誇張都好，我覺得都有用的。請勿靠近，這樣的警示標示從源頭上導致傷人的風險，這個是一個角度，就是飼養人的角度。另外監護人的角度，首先要加強對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看管，千萬不要放任他獨自在一個居民區準備放假，特別是居民區也好，或者街巷這些區域去自己去玩，主動去跟小朋友講清楚，遠離一些陌生的犬隻，不要隨意去碰他，不要隨意碰他。其實大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意識，因為你跟犬隻的主人不熟悉，或者你對犬隻的情況不了解的情況之下，千萬不要隨意去撩那些貓貓狗狗，特別是未成年人小朋友，基本的一個自我保護常識要有，要教識他。發現周邊有飼養犬隻的情況的話，就及時提醒小朋友要規避開，慢慢走開，並且向相關部門去反映。文明養犬，這個是法定義務來的，綁住嚟養或者綁住喺門口養，呢啲唔係擋箭牌啊，勢必即係傷人嘅話，勢必要承擔責任。咁所以希望咧可引以為戒，履行好管理嘅責任。另外，家長們一定要加強呢個安全意識嘅教育啊！即係除咗呢個暑假嘅話，除咗要教小朋友冇自己去游水啊，嚇冇自己單獨出去玩嘅情況之下，出街玩嘅情況之下咧，咁呢個遠離犬隻嘅傷害呢一類咁樣嘅事件咧，避免再發生，亦都係家長需要去留意、需要去提醒嘅。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语法，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2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

0: 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4: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1: 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偏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妇联、四会市妇联、四会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的《守望同心，希望同行》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暑期防溺水安全健康教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龙浦学校，为在校留守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防溺水安全课《植物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志愿者结合本地河湖、池塘、山塘等水域分布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溺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险、落水自救和施救误区等核心安全知识。通过实景案例、互动问答、模拟演示等形式，直观演示如何正确开展岸上施救、漂浮自救、纠正孩子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同时普及溺水后心肺复苏基础急救操作，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学得会。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心理健康疏导、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公益宣教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日前，四会市在滘口学校举行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趣味十足的科普实践互动体验，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懂的沉浸式科技盛宴，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青少年日常。活动中，特色表演轮番登场，非遗村剧变脸科普秀率先亮相，将传统戏曲非遗文化和科普讲解相结合，揭开变脸背后的科学奥秘。舞台科学秀点燃全场气氛，通过趣味化学、物理小实验等表演，向在场师生直观展示基础科学原理。活动还设置了科普宣传互动体验区，从科普大篷车、自然科学到古法造纸、防灾安全等科普体验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走进乡镇校园，搭建专属青少年的科创展示和学习平台，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玩转科技，在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在体验中激发创新思维。下一步，四会市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不断丰富科普载体，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营造全社会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啦！
3: 今日系7月1号星期三，今日嘅走走停停继续介绍肇庆嘅红色景点。今日我哋去到高腰苑，高腰端州人比较熟悉嘅就系河对岸嘅嗰部分，仲有另外一部分大家可能会少去啲，就系喺河洛水嗰边啦。今日我哋介绍嘅系喺洛城嘅洛城镇有一个叫做岭村嘅小村庄。呢、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溪水潺潺，这个是岭南大地上面的一个很普通的村落。不过在你这一片的土地上面，在90多年前就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省甚至影响全国的枪战。这个枪声呢就是农民觉醒的呐喊，是革命火种的迸发，亦是无数英雄用他们的鲜血谱写了一个壮丽的诗篇。今天我们就回忆一下发生在90多年前的这段岭村枪声。故事就从1922年开始讲起了。那时候的高腰苑第一区，即是现在的河洛水一带，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虫灾的。这个看似普通的自然灾害呢，其实正是引发了这一场枪战的导火线。在田野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成熟的稻谷，本来想着是秋收的了。点知呢这一年的秋天就很多虫害抡齐了，没收成。农民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天灾都已经是够惨的了，但人祸就接踵而至了。当时的恶霸叫谢达兴，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他不单止没有体恤乡亲父老的困难，反而就强行加租逼债，即那些用劳动掌握了劳动资料，掌握了土地，掌握了钱的那些地主呢，他就不理你死的，他在有办法侵吞你任何的一个财产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阿睇，咦，今年你们没有收成的话，那就放多些贵礼，到时就逼死你们。好啦，本嚟都食不果腹啲农民，咁逼到啲绝路啦嘛，命都冇啦，咁仲同你讲乜嘢道理呢？所以生死存亡嘅关头，岭村啲农民朋友就开始硬气起身啦。当时喺聂文波、伍藤洲呢啲大头人嘅带领之下，岭村嘅农民就自发形成咗西江地区第一个农会组织。这个农会虽然细细地，但系佢就好似黑夜之中嘅星火咁样，微弱得嚟，佢又可以点燃农民心里面反抗嘅火焰喎。好啦，话说咧，呢一场嘅农民起义就喺呢个时候诞生咗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接着我们详细讲一讲领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看看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当时刚刚好已经是100年前多一点了，1922年至1923年期间，当时就是广东中共组织派出了一些党员去西江地区开展农业。

民运动嘅，当时只系一个农民嘅聂文波咧，咁佢就深受影响。佢细细个咧就双亲已经系去世咗嘅，好细个生活得都比较贫苦。佢深受到地主阶级对佢嘅压迫，同埋佢感受到身边嗰啲农民朋友啊，都系好惨痛咁生活喺呢个环境，水深火热嘅环境，所以对呢啲压迫佢哋嘅呢个阶级咧，系深恶痛绝嘅。喺学习到咗呢一啲嘅农民运动嘅思想之后咧，佢嘅内心嘅反抗嘅火苗就迅速咁样点燃啦。当时啲地主睇见啲收租有啲困难，因为大家都冇收成，所以咧佢哋就设立咗一个叫做民团自卫队嚟对付嗰啲抗租嘅农民啊，唔交租就打佢哋。聂文波见到啲咁样嘅情况，佢就心谂：只有我哋啲农民，因为本身家家户户咧就散兵游勇嘅，打就肯定唔够打。但系如果团结起身嘅话，又自己形成一支队伍嘅话，咁就有可能会反抗得到啦。所以咧，佢就同五藤州、谢大德佢哋几个咧，就带头联系各个乡亲、乡村嗰啲农民代表，咁就发起组织咗。他们当时的一个农民工会的筹备会正式成立了端元乡农民工会了。话说又到了1924年的秋天，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伍藤州他作为积极分子呢，就送了去广州农民运动广习所去参加第三期的学习班。在学习班那里他接受到很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这个思想肯定就是质的飞跃了。好啦，到到1925年3月，佢就学成回乡啦，佢就被任命为宣传队嘅队长。宣传队喎，咁佢就走家串户去向啲农民群众去宣传佢学习返嚟嘅革命理论，去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农会。好快脆，即係学过系零舍唔同嘅。一个月时间，佢就发动咗有水台、银村、思可等有13个村庄先后加入同埋成立咗农会。好啦，到咗25年嘅夏天咧，伍藤州就由省农会中共嘅党员蔡日升同黄学增两个人介绍，佢就加入咗中国共产党，成为咗高腰院党总职里面最早嘅党员之一嚟。喺25年嘅4月29号咧，端元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嘅时候咧，就喺岭村嗰度召开嘅。嗰日咧，参加嘅农民有成3000多人，声势非常之浩大。农会的旗大家应该都见过啦，是犁头旗嚟噶，农会的红旗。当时第一次就高高咁飘扬咗喺岭村的上空啦。跟住咁成立咗之后咧，都要有自己的武装噶嘛，所以就成立咗农民自卫军。呢、这个亦系高腰院的第一支农军队伍嘅，总部就系喺岭村的伍家祠啦。好，有咗自己的武装，大家又团结又气，气势亦系非常之豪壮。所以大家要蝦邊個嘅話咧，佢哋就一齊嚟去保護，咁就保護自己嚟之不易嘅權益。嶺村嘅革命烈火就咁開始咧，點燃咗起身咯喎。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喺100年前高腰岭村我哋农会发生嘅一件件事。呢个系一系列嘅革命故事嚟噶。呢个同呢个三战鱼露咧就有啲唔同。三战鱼露其实系三次有关联嘅战役，而且都系打胜咗。但系喺岭村呢咁多场嘅战役咧，就有胜有败，而且损失系比鱼露嘅呢几场嘅战役咧要大得多。一一慢慢讲下。我哋头先讲到边个啊？记得咗添啦。系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时嘅农会咧就成立咗有三千几人嘅，咁就系、是、五藤洲系佢哋嘅首领啦。但系农会嘅蓬勃发展咧，令到嗰啲咁嘅土豪啊、劣绅啊，佢哋就坐立不安嘅。咁以前咧就可以仗住自己有一啲武装咧，可以逼租啊，可以抢嘢啊，但系而家就唔得啦。所以佢哋就要谂计，特别系嗰个叫做谢达兴嘅恶霸咧，佢就勾结埋高腰、德庆、广宁呢几个县嘅嗰啲反动民团同埋土匪，因为各地嗰啲大家都有串联噶嘛，互相学习啊，点样去压迫啊，点样去加租啊，呢咁嘅嘢。一讲到喂，我呢度咁唔得噶，农会咪到时如果唔冚到佢，你嗰边都会咁样噶啦。所以佢哋几边嘅嗰啲反动民团咧就一齐过嚟，喺1926年1月嘅。初一个比较寒冷嘅日子，天仲未光，突然之间喺窗外村外边咧就有密集嘅枪声同埋打杀声冲咗入嚟啦！发生乜嘢事呢？当时就系反动民团系纠集咗有人千几人向岭村高腰农会同埋嗰个端元乡农会咧发起咗突袭嘅。咁当时唔知噶嘛吓，天都未光，咁突然之间杀到入嚟，虽然有武装啫，但系仓皇应战，寡不敌众，岭村好。

慘案咧，就叫做高腰慘案，又叫做嶺村事件。呢個係震驚全省同埋影響全國嘅一件大事嚟嘅。咁當時咧就係處國共合作期間嘅。喺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好多嘅農民咧就無家可歸啦，好慘啦。咁當時嘅伍藤周同陳宇波等等人就向廣州、向中央農民部去報告情況。咁當時喺廣東省嘅農民協會嘅提議之下，國民政府嘅政治委員會就決定喺高腰成立高腰慘案追緝委員會。咁當時嘅國民政府咧，都仲係有保護農會嘅行為嘅，因為當時咧，亦有好多嘅我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人係喺政府裏面去擔任要職。咁其中擔任呢個高腰慘案追緝委員會嘅主席咧，就係一個我哋大家肇慶人都好熟悉嘅人啦，就係葉挺。葉挺將軍當時被任命嚟到高腰嗰度處理呢一單嘅慘案。當時佢咧就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嘅獨立團長嚟嘅，咁佢呢個部隊能征善戰，大家都好熟悉，就唔需要多作介紹啦。喺26年嘅1月8日，周士第就帶住獨立團第一營嘅官兵，就首先去到咗樂城嶺村。呢個時候嗰啲武裝反動武裝咧，正喺嶺村嗰度咧，就已經係準備迎戰嘅咧，知道有部隊會過嚟。咁啊，開火！哇，咁大膽噶嚇！正規軍夠膽打，咁周士第咧就帶住嗰啲部隊去還擊。好快脆咧，就獨立團肯定係贏噶啦！咁啊，打死打傷都有20多個嗰啲反動武裝，咁就繳獲咗啲槍支彈藥一批。好啦，咁雖然係打贏咗呢場仗啫，但係件事就未有結束噶。當時廣州嘅國民政府就決定要派獨立團去進駐樂城，徹底處理呢一場嘅高腰慘案。咁葉挺作為呢一個處理呢一件案嘅追緝委員會咧個主席咧，咁佢就進駐咗嶺村啦。當時咧就係喺五村嘅博軒祠嗰度作為指揮部。咁當時因為打死打傷咗有好多農民啊，又燒咗嘢，又搶咗嘢啊，咁有數計噶嘛。咁計完條數之後咧，就勒令呢一啲地主豪绅要賠償高腰慘案嘅損失。咁佢哋肯定唔願意㗎，係嘛？打咁多仗都為咗搶嘢啫，打完之後仲要賠返轉頭，得了嘅。於是佢哋又糾集咗有15000多人嘅反動武裝，哇！呢、這個規模又比上次大咗好多咯。又糾集啲武裝咧，今次就唔係打農會，打追緝委員會同埋打獨立團喎，我大膽得佢嚇。咁呢個戰爭咧就唔多描述啦，因為獨立團嘅戰鬥能力就肯定比呢啲咁樣嘅烏合之眾要強好多嘅。喺同年嘅3月5日咧，獨立團就已經打敗咗圍攻嘅地主武裝。3月8日，葉挺獨立團就去到咗地主民團嘅大本營羅建村，打咗一日激烈嘅戰鬥，徹底摧毀咗佢哋嘅嗰啲反動武裝。喺戰鬥結束之後，葉挺繼續係勒令嗰啲反動地主賠償全部損失同埋嚴懲禍首。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开展71前夕走访慰问活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实地溯源守护舌尖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开展71前夕走访慰问活动，向优秀人才党员、困难党员、老党员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6月30日，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率慰问组先后对优秀党员于炳清以及老党员赵瑞明进行慰问。在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与优秀党员于炳清亲切交谈。据悉，于炳清党龄22年，现任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初心。慰问组感谢他长期扎根企业，深耕党务，以党建促经营，为肇庆高新区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壮大实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慰问组充分肯定了各条战线的党员恪尽职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高度赞扬优秀党员冲锋在前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老党员坚守初心、发挥余热的责任担当，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与美好祝愿。慰问组还叮嘱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记者叶子豪报道。6月26日，肇庆高新区老干局组织肇庆高新区老干部职工大学代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溯源研学活动。老干部透过观光玻璃观摩无尘加工全流程，深入外包装车间，实地了解坚果、有机籽仁、零食从原料到成品的标准化管控流程，以消费者视角直观感受本地食品企业透明化生产管理。本次探访活动以食品全链条溯源为主题。据了解，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原味坚果、有机健康零食生产，产品进驻多家知名大型商超，厂区设置开放式观光廊道，以落地玻璃分隔参观区与加工区域，既不干扰车间标准化作业，也能让参观者清晰看清整套生产工序。在外包装车间可以看到，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封装完成的籽仁产品源源不断送出。车间内工作人员对成品逐一抽样，核对信息，完成出厂前全套查验流程，从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级到无菌分装、密封打包，整条生产线全程密闭无尘，依靠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接触，降低食品安全隐患。退休职工朱飞：
3: 我经常在超市里看到这些品牌，原来是在我们这里大旺生产的，点赞。
2: 参观过程中，老干部们主动向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原料采购渠道、加工工艺、添加剂管控等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试吃多款有机零食后，对透明可视的生产环境、严谨的批次检测制度表示认可。退休职工张

0: 志宏。
1: 我今天来到他们生产车间，觉得他们的生产车间很规范、很干净、很整齐。我现在实地看了一下他们的工厂，吃了以后觉得更加放心了，心里面。
0: 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2: 老干部群体在邻里之间认可度高，在街坊邻里口碑好，大家普遍幸福。老干部走进生产一线，能为品牌带来与众不同的宣传效果，实实在在打响产品口碑。我们企业深耕药食、同源有机食养赛道，我们希望借此老干部的走进生产一线这场活动，把我们本土健康食品透明生产、源头安心、高标准、严控把控品质理念传递给更多消费者。
0: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七一前夕，广东省公布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6月30日，记者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探寻这份荣誉背后的故事。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可以看到墙上挂满的锦旗和密密麻麻的活动记录，无声地诉说着这支队伍的坚守。从2012年成立以来，德庆县爱心社协会以党支部为核心，深耕助学助困、敬老扶弱、文明实践一线，打造本土知名党建品牌，每月一善走访慰问主题党日，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社会响应的公益格局，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如今现有注册志愿者615人，党员志愿者73名。志愿者龙春燕：
5: 在我们协会，党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整理材料、下乡走访，看到受助学生因为我们的帮助生活有了变化，看到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志愿者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名党员，我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把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
4: 截至目前，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支部累计帮扶困难家庭学生2016余人，慰问困难群众7800多人次，募集爱心善款超1160万元，捐建乡村学校图书室4个。协会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此次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的高度认可。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书记陈秀妹：
6: 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鞭策。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擦亮我们党建加公益这个特色的品牌，不断的扩展帮扶领域，优化服务项目，团结带领我们全体的志愿者深耕民生一线，用心用情去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为我们德庆的公益慈善事业提质、精神文明建设增效、百千万工程众生推荐去贡献我们更大的志愿力量。
4: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刚才我哋已经讲到咗高腰岭村惨案之后，叶挺嚟到将地主民团嘅武装打散咗，并且要求佢哋勒令赔偿全部嘅损失。呢一件事情已经算呢度系到呢度顺利解决咗噶啦。咁啲地主阶级嘅反动气焰亦系被沉重咁样打击咗噶啦。而农会同埋农军嘅威风咧，亦系竖咗起身嘅，有正规军为佢哋撑腰啊。所以高腰乃至西江地区嘅农民运动就迅速咁形成咗高潮啦。喺廿年嘅四月。搞错了，在26年的4月，已经是接近100年前，刚刚好100年前的时间了。高腰县的农民协会就正式成立了，当时伍藤洲先就是做了副委员长，后来就任命做委员长。全县除了富湾之外，其他9个区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当时的会员有成28,000人，犀利了。这个犁头旗为标志的农会红旗已经插在高腰的大地那里，处处飘扬。咁岭村嗰啲农民群众到呢度，可以透翻啖气啦。殊不知呢、这个只系暂时透一啖气嘅啫，跟住落嚟仲有更大嘅风暴嘅。嗱，呢个系同大形势有关噶啦。又到咗1927年，当时中国革命嘅形势啊急转直下。当时蒋介石咧就系撕毁咗国共合作嘅协议啦，喺上海推动咗反革命嘅政变。当时就突然之间去疯狂咁样搜捕同埋杀害共产党员同埋啲革命群众，咁当时嗰种恐怖嘅情况系非常之得人惊啊！唔知几时突然之间就俾人暗杀啊，或者系明杀啊咁。喺西江啊、高腰啊呢个各省市都系一样噶啦，都系白色恐怖之中噶。当时喺27年嘅4月啦，伍藤洲喺邵永月江楼嘅高腰农民协会办事处咧。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突然之间就过嚟拉咗逮捕咗啦，咁跟住就押去广州，喺5日之后啫，系简单咁样列咗一下罪状，就杀害咗啦。当时伍藤洲牺牲嘅时候系年仅20岁啊，一个咁后生嘅革命战士就咁样牺牲咗啦。咁佢嘅牺牲当然系岭村革命事业嘅巨大损失啦。咁但系幸存落嚟嘅共产党员同埋革命群众咧，佢哋系继续。是坚守自己的岗位的。在27年的8月，中共高腰党组织从岭村这些地方又挑选了一些农民的自卫队，组成了高腰县工农革命军，准备在岭村进行暴动，是响应秋收起义和接应南昌起义。在当时有好多一啲农会嘅干部啦，包括有许其中、和学增呢啲人，佢就按照中共广东区委嘅指示，喺六部就召集啲农会嘅干部骨干去研究点样去重建农民自卫军。当时咧就系选出嚟伍耀辉系做大队长嘅，聂文波、谢忠就做副大队长。总部就系喺地势险要嘅岭村啦。嗱，呢个地方咧真系喺战时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嚟嘅。到了27年的9月，有300多个农民自卫军和有几百个农会的会员在岭村那里集结，就准备去关于个武装暴动在岭村进行起义。但是呢就有些艳仔就透露了消息，所以就被国民党驻肇庆的守备部队就知道了，就派出了一个400多人的营的兵力。就去到高腰广宁德庆咧，又纠集咗嗰啲民团啊，有几千人，咁就一齐去围攻岭村同埋附近嘅波河村。当时喺岭村咧有1,000多个起义嘅农民嘅，咁当时佢哋都系喺保护村庄啦、保护炮楼啦，咁样反击。当时喺呢一场嘅战斗系非常之惨烈啊！咁啊，黄学增、何瑞同埋农民自卫军各个领导人咧，都一齐揸埋枪去打仗噶啦。喺呢场仗咧，就打咗有几日长，4日4夜啊，系咁不停咁打。喺呢场战役之后咧，包括咗几个领导人啦，当时就喺战斗里边系牺牲咗嘅。喺 幸存的農民和那些自衛軍的首領就突圍轉移去了山區，就保存了革命實力。當時敵軍想說絞殺一網打盡的陰謀就未有得逞，但是亦是犧牲了不少人。這支300多人的農民軍的遊擊隊就在後續的時間一直堅持在高腰廣寧四會這一帶的山區去活動，一直堅持鬥爭，堅持到1929年底。
2: 那西京東鄉，独龙洞水移苗族。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今天我们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分享了高腰岭村在过去100年前发生了很多件非常之悲壮的革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见到有伍藤洲等等很多的烈士，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在那个年代。除了伍藤洲之外，还有谢宗后来是被俘虏了，后来他用这滚油去鹿啊，用毒打啊，即各种敲打嘅谷逼供嘅手段用晒，都冇透露。对党系非常之忠诚嘅，这个真系一个非常之合格嘅党员吓，对党忠诚。当时佢牺牲嘅时候26岁，仲有聂文波系走甩咗嘅，但系当时国民党就喺高腰区嗰度悬赏1000嘅银元去悬赏聂文波。咁重賞之下咧，就必有反骨仔噶啦。當時聂文波因為有事喺28年底翻洛城坑村嘅時候做嘢，因為俾人告密咧，就被捕咗啦。咁佢又係不斷咁樣折磨啦，要佢供出一啲我哋黨嘅秘密，但係佢始終都冇講。咁後嚟都係直至到喺折磨完之後殺害佢，都冇再供出任何秘密。呢個亦係一個非常之慘烈嘅事情嚟嘅。好多啦，當時喺呢一次嘅革命裏面，總共有百幾個烈士喺呢一片嘅土地裏面獻出咗佢哋嘅生命，所以佢哋嘅名字可能我哋平時都好少話去講佢哋嘅故事，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啲陌生，但係佢哋的確係用佢哋嘅熱血同埋生命喺我哋肇慶大地，就喺我哋身邊冇幾遠嘅地方，係寫低咗我哋中國革命史不可磨滅嘅一頁嘅。咁依家我哋要去緬懷佢哋嘅話，呢、這個地方係喺高腰嘅洛城。在洛城的长江山上面呢，就岭村的长江山呢，就修建了有岭村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个就在解放后就已经修建了。这个碑呢就不算话特别高，但是这个碑也是纪念了在岭村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这么多位烈士他们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里呢是埋葬了有名有姓的呢，是有106位的烈士。咁亦係擴建咗，依家咧已經係成為咗一個烈士陵園噶啦。咁、那個陵園咧都層級而上，一級級級咁咧，等大家喺緬懷嘅過程裏面咧，有一種容易更加好咁樣去沉浸到去緬懷佢哋嘅情緒裏面啦。啊，呢個喺山崗上面做嘅，我覺得係幾有氣勢嘅。即、就、係、是、一種瞻仰嘅感覺，你行上去嘅過程裏面已經係仰視呢一個紀念碑，做得幾好下嘅。咁講起烈士犧牲嘅時候咧，一啲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咧，仲會係流眼淚，因為佢哋雖然冇親眼見到，但係佢哋嘅父輩、佢哋祖輩係會講低佢哋經歷嘅嘢，佢哋的確係深切咁樣感受到為咗救國救民呢一班嘅烈士，佢哋經歷咗啲可歌可泣嘅英雄故事。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清早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好多人喜欢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些蔬菜汁，理由是摄取蔬菜汁里面的直接营养和清理体内废物。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体内喜欢温热的环境，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的第一餐最好选择温热的食品，应该吃一些热的粥、热的牛奶或者是热的豆花、豆浆和芝麻糊等等，再配饭吃蔬菜、面包或者水果。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吃早餐是不适宜先喝蔬菜汁、冻咖啡或者冻果汁等等的，应该是先吃而死。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清早的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

0: 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1: 铁布衫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啊，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0: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2: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次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作证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3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3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3: 真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系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0: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 助力考生从

0: 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1: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0: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3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关口。市民江怡：
3: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7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0: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4: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祭驻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5: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0: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

0: 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1: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在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0: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 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

0: 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跻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

0: 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1: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 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3: 可能你会听过
14: 商鞅立木为信，
13: 贵报一诺千金，
15: 信念守信好学，
1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6: 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7: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8: 晚上好，嚟到咗我哋7:00啊，继续会有星湖唱晚喺929嘅频率当中咧，恭候住各位。咁啊，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19: 嗯，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啊。点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啊，分享下你嘅日常生活啊，都 OK 嘅。
18: 嗯，冇错啊。咁啊，今晚嘅时间咧，咁啊，我哋嘅一啲老听友们咧，都会系好准时地、好早地捧场嘅吓，咁啊，其他朋友咧，如果系想要关注我哋嘅节目咧，送祝福啊，或者系听音乐都可以嚟多啲礼物啲手啊。
19: 咁啊，睇睇明月啊，明月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今晚咧想听翻首《秋去秋来》，哇，咁快啊，
18: 咁快讲秋天啊，
19: 而家啲咁嘅暑热都未退啊，
18: 冇错，其实而家暑热咧都未有正中住吓。

0: 系啦，听过呢一首咧，都系非常之经典吓，叶倩文嘅代表作之一《秋去秋来》啊。
1: 嗯，咁啊呢首歌嘅话咧，改编自黄莺莺嘅国语歌曲《哭砂》嘅。
0: 系、
1: 咁啊，当时咧佢发行喺1990年，咁就呢首歌都有啲怀旧抒情嘅感觉喺里面啦。咁、而且咧就系、以一个秋来秋去为意象，咁啊借住一啲落叶啊、秋风啊咁样，都系讲咗离别之后嗰种思念同等待啦。咁、其实咧就系叶倩文在华纳时期一年推出了两张全新的专辑，咁呢个咧就系主打歌之一
0: 嘅，
1: 咁啊一经面世咧，其实都喺
0: 当时都好火爆啊！呢首作品
1: 喺排行榜当中系位列冠军嘅位置啊，咁、就即系奠定咗佢喺乐坛一姐嘅嗰个位啦。
0: 阿炮台就话抽来抽去，我就走来走去，喺佛山肇庆两头走，咁啊工作需要都冇办法。
1: 咁其实咧就有工作忙碌都总好过即系闲富喺屋企嘅，我觉得吓，有个盼头喺度嘛。
0: 系
1: 咁啊，阿明月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所以点咗呢首歌系咁嘅原因。
0: 咁其实我觉得最热嘅时候听一听咧，可能个心情会凉爽啲，话觉得啊咁啊。嚟呢一個秋高氣爽、好涼快嘅一個天氣，應該都唔預啦咁。
1: 咁仲有海闊天空咧，亦都話嚟打卡簽到嘅。咁仲有阿女咧，阿女就話打卡撐場聽歌嚇，亦都係好開心，因為咧就做完家務，佢話好悠閒嘅，又可以食。

0: 水果啦嚇。
1: 哇！呢、這個飯後果正啊，我都好想食啊。
0: 嗯，咁啊最緊要係嗰種好舒心嘅感覺嚇。
1: 嗯，咁啊仲有阿錦生啦，錦生又話晚上好，打卡聽歌嘅。
0: 嗯，咁啊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阿樂樂咧今晚想聽翻首劉若英嘅作品，帶嚟有好愛，很愛很愛你啊。

0: 又是一首经典的情歌。
1: 咁呢首歌呢发行喺1998年嘅，话喺廿几年过去咗㗎啦。当时呢首歌呢亦都系一首改编歌嚟嘅，咁表达咗成全式嗰种爱情观啦，就因为我系好爱对方嘅，咁但呢我都愿意等对方去追求更合適、更加幸福的那種感覺。
0: 那時候會比較流行這一種這樣的怎麼說呢，這一種類型的歌是會比較多的。
1: 即是要默默退出啦，但我都祝福你的這樣咯。好，咁繼續嘅時間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啲選擇啊。仲有咧就係阿峰咧，阿峰今晚想聽翻一首阿温兆倫嘅作品，咁啊聽下呢首《投入生命》啊。

0: 这个作品呢，听下听下又好像感觉翻翻到去八九十年代啦，即係好多港劇都係讲啲江湖豪气啊嗰种咁嘅感觉。
1: 咁呢首歌呢就係温兆伦演唱嘅投入生命啊，发行喺1993年嘅，当时呢亦都係 TVB 嗰部嘅电视劇叫做武尊少林嘅主题曲啊，咁黄沾做填词，所以你听出呢好大气嗰种感觉。即係話要修身啦、熱血啦、拼搏啦咁樣，所以咧成個旋律好激昂，同埋好有嗰種感染力啦。一定要拼搏啊，為生命而奮鬥咁樣嗰種感覺。女咧都話啊，點贊點贊咁啊，非常之好聽嘅一首歌。
0: 係，
1: 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阿明月之前咧點咗一首歌嘅，咁啊而且咧嗰個時間都長啲㗎啊，咁啊係一首嘅陽光總在風雨後，咪先為你播出。咁啊都幾切合咧，就依家呢種咁樣天氣啦，落咗好長一段時間嘅雨啊，終於放晴啦。
0: 但係嚟緊會有颱風啊，咁啊希望咧就好天嘅日子都可以多啲啦。

0: 系啦，一首许美静嘅歌曲，咁啊收录喺佢1997年嘅作品里面嘅吓。咁呢首歌嘅话咧，其实咧就系旋律好优美，但系咧你听起身咧有少少伤感啊。咁但系咧就系许美静嘅声线咧带有轻少少倔强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嗰种辨识度都系比较高噶。
1: 系啊，咁亦都系佢非常之即系受人欢迎嘅代表作之二啦吓。即系除咗呢一首，仲有一首添。
0: 咁呢首咧都比较励志嘅，因为咧当时中国女排都用咗佢做。啲差唔多系隊歌咁上下噶啦，
1: 系啊！
0: 2003年嘅時候中國女排攞到咗世界盃冠軍，之後咧就係大家喺大巴上面唱咗呢首歌嘅，
1: 亦都好適合啊！確實係經歷咗咗風雨嚇，
0: 係激勵大家要迎難而上啊！咁樣好咁啊，繼續嘅時間咧就係再睇睇各位朋友嘅選擇啦。咁啊，仲有咧啊，小青青今晚咧就想聽翻一首咧 Danny 陳百強嘅作品，咁啊送上呢首未唱的歌。亦都系藉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会有八骏娱乐圈嘅，
1: 转头半点之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

0: 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3: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2: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3: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4: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5: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6: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半点过后的时间继续回来，会有菲菲和小鹏继续在我们的929的频率当中出现的，来到八进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们929，另外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肇庆的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没错啊。
3: 跟住时间我们关心一些电影票房，因为很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的，可能都不止奉献过一张的电影飞啊。
2: 是啊，那之前呢其实就6月中旬開始咧，都同大家講到咗，就係我哋呢個暑期檔咧，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但係最近呢一個時間，啱啱過去嘅6月30號，咁啊，據燈塔專業版咧一個統計啦嚇，咁啊得出咗2026年上半年嘅一個國內嘅票房，已經達到173.54億噶啦。咁亦都係為上半年啦一啲係比較可能大家會睇過或者係覺得關注的影片是排了一排這個順序的。
3: 《飛馳人生3》成為了在今年度上半年的票房冠軍。
2: 是啊，即是沒有估到是他。
3: 其實呢就一路的個走勢都挺凌厲的，而且呢就主角的個票房號召力都非常之強。同埋呢行入電影院呢，大家感受到那種歡樂嘛，大家都很喜歡看的。另外呢第二位呢就是《給阿嫲的情書》，我們多次都有介紹過這部的電影。
2: 是啊，這個即是後起之秀，因為呢雖然你不要見它跟前面《飛馳人生3》差緊成20多億，但其實呢總的來說，我覺得如果你是再比長一點的密視它的話呢，有可能佢會追得到都唔頂喎。
3: 咁雖然咧票房就未及《飛馳人生3》啊，但係其實嗰個口碑係相當好嘅。
2: 係啊，
3: 咁從9.0再到9.1、9.2再上升啊，咁樣嚇。咁同埋我第一次去報導呢一部片嘅時候咧，當時佢預測嘅票房就幾千萬嘅啫。
2: 係啊，係啊，係啊。咁
3: 但係咧，而家去到成10多億喎，這個真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個成績。
2: 真係刀仔鋸大樹啊！因為呢就第三位是那個《鏢人風起大幕》，但是因為那部片呢雖然我看過覺得都不錯，但本身那部片一出來那個堆頭已經是不少東西了，即明星效應又非常之強啦。對比起這個《阿嫲的情書》呢，那真是刀仔鋸大樹啊。
3: 那他的即投入的成本也比較高的，
2: 是啊，
3: 打磨了很長的時間在這裡。還有呢就是《荊棘無聲》，還有呢就是《紅出沒之年年有紅》，就是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
2: 哇，都好緊要喎，即係屬於係電影嘅 IP 嚟講咧，我哋呢兩隻嘅 Dago 熊咧都真係好勁嘅，即係話支持嘅人都比較多。
3: 咁因為咧佢有個 IP 喺度嘛，咁同埋積累咗好多嘅觀眾源啦，即係好多嘅朋友都係睇住呢部戲大啊咁樣。
2: 係啊，甚至係已經係打敗咗呢個《瘋狂動物城》啊，因為《瘋狂動物城》咧排喺第六位，但係對比起呢一個嘅《熊出沒》咧，差唔多係撐咗5億嘅票房嘅。
3: 咁當然我哋要係支持下咁啊國內嘅電影啦，係咪？
2: 係啊。
3: 好，呢個時間嘅話咧，就係《飛馳人生3》咧非常之受歡迎，我哋不妨聽聽當中嘅插曲咧。
2: 聽聽咧就係一班主角們唱嘅《永遠不回頭》。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繼續翻嚟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咁啊啱講起就上半年呢一個票房嘅記錄啦，排下名咁樣樣，咁啊跟住咧繼續去講下片，講下呢一部咧，咁啊都會係近期咧，我就喺一啲嘅短視頻平台刷得比較多，都幾吸引我嘅一部嘅影片，咁啊裏邊咧就有呢一位國際級嘅影后奥斯卡的影后杨紫琼是加盟的，就是魔方小姐了。
1: 咁近日嘅時間咧，就係阿楊紫瓊咧，亦都係現身到武漢啊，即係宣傳咧佢主演嘅呢部新片，就係《魔方小姐》，並且咧就係同武漢觀眾咧去分享一下，佢嫁咗咁多年之後咧，再翻嚟中國去拍戲嗰種感受啊。
0: 係嗱，呢一部嘅《魔方小姐》咧，就係由之前咧，大家可能唔知有冇睇過《我不是藥神》裏邊嘅導演咧，進行監製嘅。咁而裏邊咧都有除咗楊紫瓊之外咧，仲有我哋好熟悉嘅一眾演員，嗱，例如劉浩然啦、薩日娜啦、白客啊等等，咁呢一部影片咧，其实里边所讲嘅杨紫琼咧，同佢之前获奖嘅嗰部奥斯卡影片有一样嘢相似嘅。嗱，虽然佢系女主角，但系已经系去到咗咧，就系嗰个叫做咩高龄嘅年纪啊。佢喺里边系一个咧唔服输嘅老奶奶，以70岁嘅高龄咧去玩转魔方，咁啊将呢个老年嘅生活咧就过得系比较之特别咁样样嘅一个故仔嚟嘅。
1: 咁其实咧都同佢自己真实嘅性格都几似嘅，同样都不服输啦吓，有呢种拼劲喺度啦。
0: 系啊，
1: 70岁仍然系打拼的年纪啊，咁样。
0: 嗯，
1: 咁啊，同埋都几好啊，即系唔会话会70岁嘅年纪仲演20几岁、30岁，佢系顺应自然。
0: 哦，咁佢现实当中就未有70，佢现实系63岁。咁啊，但系确实咧，就你会觉得佢唔似63岁嘅人。
1: 嗯，咁啊，同埋即系佢话，即系意思即系佢唔会话演太
0: 黏
1: 于自己
0: 啊，
1: 即系同自己年龄相差太远嗰种角色啦。
0: 冇我哋阿晓庆姐嗰种嗰种口味系嘛？
1: 系啊，咁啊，现实当中咧就系63岁嘅佢，咁啊以一个非常之简洁嘅白 T 恤，同埋咧就系一啲嘅牛仔裤，而且咧就系戴住一顶白色嘅棒球帽，咁呢个造型去出现嘅。咁而且咧就系身形依然都很甜把吓，即系有啲老人家咧可能真系年纪大咗咧，可能即系有少少嘅驼背啊或者弯腰嘅情况啊嘛，但系见到佢咧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嘅，依然咧都系非常之活力四射啦，都令大家联想起咧就系佢喺啲经典动作当中嘅嗰种哇潇洒。
0: 轻微嗰啲动作片啊，
1: 飒爽英姿啊，嗰种感觉咯。
0: 系啊，咁而且咧，佢同现场嘅观众咧都互动得比较好嘅、哦。咁啊，突然之间啦，有位嘅女观众咧发下发言嘅时候，可能太激动啦，即系见到偶像，咁啊突然间喊咗，咁我哋阿杨紫琼都马上就从前面嗰个幕前冲到影厅嘅后排，咁啊紧紧揽住呢一位嘅女生送上安慰，咁呢一幕咧都系比较之感人嘅。
1: 咁梁紫琼话呢就非常之能够理解观众呢种情绪啊。咁而喺今个月中旬去举办呢个微博之夜嘅活动上面呢，佢都曾经推介过呢部片就係、是、魔方小姐嘅。咁就係喺企喺台上面呢，佢都话心情好激动，都忍唔住呢就係、是、流低眼泪啊。佢话呢即係实在太耐呢冇返嚟拍戏啦，咁样。呢一次呢带嚟魔方小姐同大家见面呢，就希望大家会鍾意嘅。因为呢就係、是、早喺好莱坞啦吓，扎根嘅佢咧都承诺过以后咧会努力咧揾多啲机会翻嚟咧就系中国去拍戏嘅。
0: 咁啊听讲咧，其实明年嗰个春节档如果《流浪地球三》系上得到嘅话咧，亦都系会有杨紫琼喺里面嘅。咁佢喺里边咧都系同吴京啊、刘德华、沈腾进行合作嘅。不过如果系快少少咧，梗系去睇呢一部嘅《魔方小姐》啦。佢喺里边嗰个表演都系好接地气嘅。
1: 咁我哋咧就系不妨可以先听听咧佢喺现场当中嘅一个发言啦吓，都有鼓励后生仔嘅。
2: 其实你们的经验很丰满，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机会，自己要有对自己有信心。他真的是非常好的榜样吧？是他说啊，我很懒，我就躺着看。但是呢，他的脑筋呢是不停的动。他一有机会的时间呢，他就会把握这个机会。那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这个样子。有时候静下来是 OK 的，但是当然不要躺下来，任何东西都不做，就是这样。
0: 咁都讲得非常之好吓，即系好似佢咁，即系基本上面咧，佢都系非常之用心啦，继续去做住自己中意嘅演戏嘅事业。
1: 可以静落嚟，但系唔好躺平啊。
3: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 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4: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0: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讲完咗咧，就我哋呢一位嘅奥斯卡嘅影后之后，我哋又讲讲咧，就系我哋香港方面咧不能够不提嘅演艺人协会嘅会长阿古天乐古仔嘅近况吓。
1: 嗯，咁啊近段时间咧，佢都动作多多啦，除咗话系拍戏之余咧，都会唱下歌啊，咁样有新歌排台咧，甚至乎咧就喺8月嘅时候咧，都会有演唱会添啊。
0: 哇，听讲佢今次呢个演唱会咧，非常之好卖添啲票。要啊吓，咁啊将会喺8月嘅时间会喺红馆啊连开两场嘅。
1: 嗯，咁啊所以咧日前咧佢都现身到湾仔咧，就系搞咗个记者招待会，咁就话咧就系7月3日咧就公开发售啦咁样吓。
0: 但系咁，因为佢之前可能代言咗某啲咁样嘅即系金融嗰啲咁嘅卡片啦，咁所以咧佢就话有一个咧就系信用卡优先嘅购票渠道开通咗嘅。哇，嗰、那个劲啦！开启仅5分就全部已经系售罄咗啦。
1: 嗯，咁啊相信咧就系 fans 们非常之吸力啊，好多朋友都好想一睹嘅风采啦，同埋听一听歌仔啊咁样吓。
0: 系啊。
1: 咁啊为咗呢一次嘅演唱会咧，其实古天乐都特登去订咗一支嘅即系红黑条纹嘅麦克风吓，就咪嘅。咁啊就话咧就拣呢个配色咧就唔系话寓意半红不黑，系因为单纯咧自己系中意红色同埋黑色咁嘅原因。
0: 嗯，咁佢又透露咧，其实最初构想咧，想系办一场全程双脚唔离地，净系轻微活动肢体嘅简约演出嘅。咁但系佢话最终嗰方案就冇能够落地。咁而佢自己亦都坦言咧，你唔好理我唱功得唔得啦，反正我好热爱唱歌嘅，凡事都愿意去尝试。而且近期咧，佢亦都准备要推新歌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就好想去举办呢个咁样演唱会啦。
1: 嗯，咁啊新歌啦，天下一家咧就系会挑战呢个说唱啦，同埋舞台咧都会安排到咧就去观众席嗰度咧同大家拉近呢个距离啊，即系近距离接触咁样。咁佢话咧，如果系冇嘉宾撑场咧，就会比较尴尬啦。咁实质上佢人面咁广，点可能会出现咁嘅情况咧？系咪？
0: 系啊，我相信咧，反而系啲嘉宾太多，我都唔知道应该要应承边个嚟，咪到时变咗系嘉宾演唱，自己都唔使唱啊。
1: 系咁啊，佢知道咧就话呢个优先票咧5分就卖晒啦，咁佢都好惊喜啊，所以话一定会系全力以赴做好成场演出嘅。
0: 嗯，咁但系有人就追问啦，哇，咁即系嗰个卖票情况咁好，会唔会加场啊？咁睇嚟佢自己咧就冇谂过，因为佢态度都好坚定，佢话够用就够噶啦，唔再加长拉长呢一个档期啦。咁，
1: 咁啊讲到演出嘉宾咧，佢就话其实都会安排一两位咧，大家谂唔到嘅惊喜来宾嘅。咁啊，连筹备阶段咧，自己都冇预想过呢个组合。咁佢话暂时就保保密先啦，就唔同大家透露咁多啦。咁样，咁而固定嘅合唱嘉宾咧，就有孙轩啦、农夫啦呢啲吓，即系 friend 到非常之 friend 嘅朋友啊。
0: 咁啊，所以有啲記者咧，亦都係比較搞嘢咁問佢啦，就話：喂，會唔會同阿孫軒喺舞台重現嗰個經典吻戲啊？咁啊，古天樂就話：目前就冇安排，整場嘅演唱會嘅流程都好複雜嘅，所以暫時未有設計呢一類型嘅橋段。
1: 嗯，咁啊，入行33年咧，就首次開紅館嘅歌唱咧，即係舞台肯定就話要跳下舞啊，練下體能啊咁樣噶啦。咁其實咧，佢就話今次都係個人專場啦。咁佢話呢一次嘅體驗都好特別嘅。咁啊，輕鬆啲啦，就唔好話單純演唱會咯，咁樣。
0: 咁啊，被問到就跳舞環節啦，因為以往佢嗰啲舞技咧都有比較多嘅前輩啊吐槽過噶嘛。咁但係咧就佢自己都直言就100%會跳嘅，就會有約離地咧1米嘅跳躍動作，話都勁喎嚇。咁但係佢話至於咧露肌肉嘅環節咧，暫時就冇乜嘢嘅規劃啦。但係近期佢都有去操 V 下嘅。
1: 咁除咗話唱自己作品之外咧，都會翻唱下其他歌手嘅歌嘅。咁佢話如果熱烈嘅話咧，可能都會 N 歌多次返唱啊。最緊要大家開心咁話。
0: 咁我就睇到有一啲嘅片段啦，有啲記者都會問佢，就問佢話：喂，你會唔會好似林峰咁玩下啲凳啊咁樣樣？咁佢都好搞笑啊！佢話：即係各類嘅道具係可以探討嘅咁。
1: 咁都佢都係一個好願意去嘗試新事物嘅一個人咯嚇。
0: 係啊，
1: 咁啊，相信咧嗰個舞台嘅表現應該會俾大家驚喜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嘅時候，不妨我哋都先聽一聽佢嘅歌曲啊。
0: 係啊，因為近期咧佢會有新歌，但係呢首咧亦都係早可能個零月推。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近期的时间杨紫的好消息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非常多的惊喜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再看看杨紫好的消息，就说第33届中国电影金鹰奖第一阶段的投票就在6月初结束的。根据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和初评委员会三方的投票结果，进入了第二轮的投票了。相关的作品就是报名参评的，包括有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开始这个投票。显示呢，哇，在刚刚拿到这个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杨紫再次有作品入围。
2: 是啊，因为生命树才刚刚令她获得了这个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但估不到呢金鹰这边又再下一城。今次呢其实她是有两部作品呢是入围金鹰奖第二阶段的，虽然就说、可能即係獎就得個，即係意思就係兩個都是最佳女主角，咁但係咧佢唔係憑一部作品，而是兩部作品進入嘅啊，機會都幾比較大喎嚇，真係。
1: 咁再次證明咗佢實力是非凡嘅嚇，咁相信咧就好多朋友中意佢嘅朋友咧都為佢高興，咁亦都覺得咧哇佢磨練咗咁多年咧，終於咧就有呢個高光嘅時刻出現啦。
2: 係啊，咁既然咧就講咗咁耐呢一部嘅生命樹，咁究竟我哋阿楊紫喺呢一部劇裏邊嘅演技啊係咪真係咁受大家歡迎咧？咁呢個時間不如分享其中一啲片段听听佢啦。
3: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
4: 哎呀，葱有什么好吃的？
3: 行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
4: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3: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你干嘛去？
4: 啊？你干嘛去？
3: 我去解手，一姐。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进来呀，吃饺子吧，快点。
3: 妈，他推你的车，你都不知道拦一下的吗？
5: 我拦好几下，
3: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5: 我都拦好几。

0: 下了，你怎么
1: 这是乱入
0: 干嘛呀？我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1: 你是谁袭警了？你怎么警啊？就是你手机的话。
2: 系啦，好多人都觉得咧，佢好有感染力啊，即系好容易咧，就系有嗰种共情感啦，即系将呢个角色咧，就系融入到去内心里面去演嘅吓。咁希望咧，佢就系灾祸殊荣啦。
3: 新歌上线。
4: 继续剩翻最后呢一 part 都系我哋嘅新歌上线，
2: 带嚟嘅新歌咧嚟自于谷亚薇嘅《爱自己》
4: 呢首歌咧其实系佢自己亲自执笔去填词嘅，咁并且咧亦都系邀请到金牌监制咧帮佢操刀，咁啊可以咁讲咧就话呢一首作品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有一个好丰富层次嘅编曲嘅。
2: 咁啊，讲俾大家知，真正嘅爱咧就从来唔系无休止嘅讨好同埋逞强嘅，爱自己同样都系好重要噶。
4: 所以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爱自己》啊，咁样样一齐分享一下。

0: 系啦，无论系爱情又好，又或者生活当中都好咧，我哋任何时候都要好好地爱惜自己啊。
1: 所以就听住谷亚薇嘅呢一首《爱自己》啊，亦都要多爱自己每一日吓。
0: 咁啊，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百骏娱乐圈，去到听晚再见你啦。
1: 听晚再会，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4: 鼎湖山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 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2: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5: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

0: 就是保护区的管理者，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直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做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2: 真正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系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1: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3: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1: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 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5: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七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1: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6: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季住端州包公制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7: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1: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8: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1: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

0: 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二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二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0: 天气热，请喝杯水。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宴，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两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3: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4: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3: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4: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3: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4: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5: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3: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4: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6: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3: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4: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 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3: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41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贤文家族书接上回，上回讲到高丽王国的领军大将李成桂带领了几万人马去到辽东，他就不肯发动进攻，他即刻找同埋一齐的大将商量，喂，这样打法不对路，这样打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佩服咗同行嘅大将，一声令下，作反向后转，全部大军一直就攻陷高丽王国嘅首都，将国王赶咗落台，自己做皇帝。呢、这个就以后有名嘅李氏王朝啦。为咗要取得明朝嘅支持，李成桂呢就派使者向明朝清臣向朱元璋递送国书，李成桂呢仲废除咗高丽国嘅称号，咁啊改王朝嘅称号改咩名好呢？呢、这个历史嘅重任呢就落喺朱元璋身上啦。朱元璋就经过深思熟虑，唉，佢安咗一个十分有意义嘅名。赵先取其朝日先明之意也。这个朝先呢，我哋呢亦叫做朝先嘅。咁朝先呢个名就成为王国嘅统一称谓，一路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朝同朝鲜以鸭绿江为边界，朝鲜就尊称明朝为天朝，采用明朝的年号。此后朝鲜历代国王继任之后呢，都要派使臣去到明朝取得明朝皇帝的确认的。朱元璋和李成桂还确定了明朝和朝鲜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立下双方守望相助的承诺。历史证明啊，这两个国家呢都是遵守了自己的诺言的。明朝和朝鲜和睦相处，咁呢就俾咗明朝嘅发展好大帮助嘅，而且呢对两国嘅文化传播啊亦有一定因果关系。咁喺李氏王朝中期啊，有位医官靠自己嘅努力呢创造咗一番事业。喺四百几年之后，呢位医官嘅事迹呢就写成电视剧轰动一时，这个就是大长今了。现在看来，李成桂当年咬紧牙关一顿脚作反，他是反得对的。朝鲜成为明朝的属国，北元从此呢就匿埋在沙漠那边呢奄奄一息。那强大的明朝终于就平定了帝国的边界。在盛唐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原政权现在不用再害怕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明朝屹立于天下。今这回呢，朱元璋确确实实可以放胆放手嚟到搞建设啦。又唔得住噃。点解呢？嘿，仲有几个老家伙仲未曾了结呢。朱元璋要扮埋啲手未得。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杀周德庆。周德庆啊，就喺四十年前啦，朱元璋仲系做紧乞衣和尚嗰阵，俾人哋告发，话佢同汤和有书信来往啊嘛，要捉佢。咁啊，朱元璋去揾周德兴，叫周德兴帮佢占卦嘛，睇点办呢？啊，周德兴啊，同佢占到个卦，卜图卜手则不吉，又话你如果留喺度呢，或者系逃跑呢，都唔掂㗎，你最好去参加起义军。所以最后呢，朱元璋咪参加起义军囉。依家呢个周德兴自己系应返佢自己占卦所讲㗎嘛。
覆手则不吉啊！啊，你留喺度啊！

凶多吉少啊。不过呢，你又叫周德兴走去边啊？佢依家已经是江夏侯㗎啦，唉，冇办法啦。第二年朱元璋杀咗荣国公傅有德。呢位呢就是当年在沙漠七战七胜名扬天下的英雄，后面呢封为公爵，他亦难逃一死。还有啊，那位在捕鱼儿海战役立下大功的南玉的副将王拔，居然呢立大功封了做定远侯，依然同南玉一样难逃一死。就连开国大功臣北伐三大统帅之一，是他起用傅有德做前锋的那位冯胜，这个开国功臣宋国公亦难逃一劫，在洪武28年斩头杀了。唉，杀啊杀啊杀，杀了这么多。不过呢，朱元璋又确有个难言之隐的。我想杀的咩？我是为我的子孙安全，如果留低你们在这里会有危险的嘛。唉，老伙计，不要怪我啦，大家咁老朋友，你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呢？好啦好啦好啦，唉，真係杀晒啦。哎呀，咪住咪住，喂喂喂喂，仲争一个未杀喎。啊，仲有个未杀，边个啊？汤和囉。哦哦哦，係喎係喎。汤和呢个人呢就通情达理，明哲保身嘅。一早就睇出朱元璋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亦看透这个人十分厉害的，所以呢他就放弃兵权，但求安享荣华，何必手握大权呢？其实呢，又讲一些公道话，朱元璋杀人是杀得多，功臣名将呢杀得好多啦，不过呢就并唔系话斩尽杀绝噶嘛，都剩翻几个噶嘛。嗱，武定侯郭英冇杀啦，长兴侯耿炳文又冇杀啦，系嘛，都冇杀嘛。不过呢呢啲死剩种呢就真系冇几多个喺啦，而且呢呢啲呢都唔系最有名最本事嘅一流将领嚟嘅。开国功臣之所以通通杀晒咁滞呢，就因为朱元璋最避忌呢啲人。你开国功臣知得嘢太多啦，而且呢影响又大，所以呢先会通通杀晒嘛。咁依家剩翻个汤和，汤和系他从来都冇掌握过兵权，又冇乜野心，为人又好低调嘅。不过呢他到底是开国功臣嘛，他有好大影响㗎嘛，都仲係有威胁㗎嘛。朱元璋仲係唔係几放心，就想动手就杀埋佢。所以嗰日呢朱元璋就突然间去探望汤和，呢次探望就好紧要噶。汤和条命仔呢，生死就决定喺呢一次啦。朱元璋去到汤和屋企，佢发觉当年英勇无畏嘅将军，依家瘫喺床上，两眼充满泪水。要人扶住佢，勉强先能够支撑起身，对皇上行礼。汤和心中亦好明白啊，朱元璋嚟探望自己就

呢回凶多吉少，汤和用一种哀求嘅眼神望住朱元璋。唉，老朋友，咁唔通你真系一个都冇剩，通通杀尽？朱元璋呢，亦都好明白汤和嘅眼神，想讲啲乜嘢啦？哈！呢位心肠硬如铁石嘅大明皇帝，呢回居然有啲心软喎、佢俾汤和勾起佢40年前嘅往事啊！嗰阵一批贫苦出身嘅年青人，胸怀大志，经历嘅千辛万苦，一起许愿，生死不弃，荣华与共。而家好多都已经死咗啦，好多呢都系俾我杀咗啦，剩翻嘅只有一个企喺度，一个瞓喺度，夹齐得两个人。唉，我点会忘记面前呢个当年带引我出身嘅千户长呢？好啦好啦，你唔好望住我啦，我唔杀你啦，汤和，你咪走啦。你陪我一起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啦。唉，我实在太寂寞，我太孤单啦。朱元璋真係冇杀汤和啊。佢都认为汤和对佢都冇乜威胁㗎啦。所以呢佢就放心。而家朱元璋呢就確实冇乜好牵挂㗎啦。不过呢有件事呢佢仲係有多少担心。就係蒙古嗰啲骑兵呢就匿埋喺偏僻嘅荒漠嗰度。时不时呢又突然间嚟骚扰边界。唉，呢啲骑兵呢都唔係话大批大批㗎，都係零零散散。不过咁喎，万一如果撞咗好似成吉思汗咁嘅人物出嚟，咁啊，到时又好麻烦㗎喎。其实呢亦好难怪呢啲北元嘅骑兵嘅，啲游牧民族嘛，佢唔識耕田嘅，一旦退休想搵嘢做都幾难㗎喎。咁佢要食饭㗎，要着衣服㗎嘛，唯一办法，唯一出路就係点呢？就抢囉。咁我哋英明神武嘅朱元璋，依家呢有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冇法子带兵打仗㗎喇。咁点呀？手下啲大将呢，死嘅死，唔死就俾自己杀得差唔多。唉，而家呢朝中仲有一批年轻人，但係呢佢都係只係读过兵书，唔靠得住㗎嘛，打仗人头落地嘅事嘛。好似李景龙呢啲本嚟正係风华正茂，又是将门之后，但是他除了是李文忠的仔之外就乜都不是呢。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才华足以保护我们大明的安全，保住我朱家天下的，更重要的呢、这个人系绝对忠诚、绝对可信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即刻要上场嘅主角朱棣啦！依家我哋就讲下朱棣嘅身世。仲喺元朝至正20年嗰阵啊，朱元璋呢当时系打败仗嘛，俾陈友谅打到一扑一碌。陈友谅嗰阵呢兵力十分强大嘅，咁喺战火笼罩、愁云密布、危急关头呢，朱元璋啊多咗个仔喎。咁呢个仔出生嘅时机啊，当然系非常唔好啦。战场失利，好多人呢都想执包袱走人㗎喇噃。咁你喺呢个时候出世，不过朱元璋呢都照例去探望下呢个初生婴儿。
咁都係循例。

佢已经有三个仔㗎啦嘛，呢个第四个咪多个唔多少个唔少嘅。朱棣呢个传奇皇帝就喺南京出生啦。自古呢又话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咁呢个婴孩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系佢一生宿命噃。朱棣佢母亲系边个呢？根据《明实录》《成祖实录》嘅记载呢，就话朱棣系马皇后所生嘅，但系种种证据显示呢，佢母亲并唔系马皇后，系另有其人。咁朱棣母亲嘅身世，以后我哋先讲佢啦。咁朱棣做咗皇帝之后啊，夹硬要改变自己嘅出身，就话佢系马皇后所生嘅。佢咁讲法系呃唔到人嘅，特别系冇法子呃到佢老豆朱元璋噶嘛。朱元璋喺明朝成立嗰日，啲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就立朱标为太子。朱标呢，佢亦唔系马皇后所生嘅，佢母亲呢亦出身低下。但系呢，朱标个大仔喎，而且为人忠厚，所以朱元璋十分宠爱佢，就立佢为太子。咁有咗太子啦，朱棣呢自细就接受父亲嘅教训，喂，你一定要服从大佬啊，佢以后系皇上，你系大臣，你绝对服从啊，佢叫你点你就点，不能反抗啊。呢种不公平嘅待遇呢，你又冇办法抗拒㗎嘛。佢话大佬出世早你几年，佢做太子就天公地道㗎。朱元璋十分注重对太子朱标嘅教育㗎。佢呀特别成立咗东宫，又派咗当时最出名嘅学者宋濂嚟到教导太子学业。又派咗李善长做太子嘅少师，徐达做太子嘅少辅。太子如果有啲咩唔明白之处呢，可以即刻揾佢哋嚟到指点㗎嘛。天下最闻名嘅文臣武将都聚集喺太子身边。太子受到咁优良嘅薰陶，当然得益不少啦。朱棣就唔同啦，当时朱元璋只系喺个小地盘嘅作反首领，同陈友谅啊、张士诚啊嗰啲嚟比，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嘅。嗰阵呢系打仗噃，保住个头颅系最紧要嘅，边度得闲理住啲仔女教育得噶？仲有一样嘢，虽然朱元璋有个地位不断提高，势力呢不断壮大，但系呢个老婆越娶越多，仔女呢多到成群结队嘅。嗱，佢亲生有26个仔，十几个女，又收养咗20几个养子。如果佢召集晒，叫一声乖仔起身，我睇下起码50几人企喺度都。咁啊，大仔呢？当然是着数啦，是吗？他受到特殊对待的嘛。朱棣就不同咯，不大不小啊，几时轮到你啊？唉，生在帝王家，本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啊，不过呢就难得享受到亲情的温暖咯。至于讲到教育方面，大仔朱标当然是受朱元璋的栽培啦，朱棣就冇咁嘅福气啦。咁你好难讲喎，喺战乱时候你起义呢，即係杀人放火嘅事嚟嘅啫。朱元璋手下虽然人好多，但係大部分呢都係攞刀攞枪嘅武将同士兵，读书人係冇几个嘅。

0: 一开口讲埋啲都系话今日啊杀咗几多敌人，自己又有几多弟兄啊俾人杀咗，边度有人讲咩四书五经啊吓？所以呢，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朱棣自细受到啲咁粗野嘅环境嘅熏陶，后尾佢虽然成为王子，但系呢冇乜王子风度嘅。毛泽东曾经评价朱棣，佢话朱棣系个半文盲。诶，点解会咁讲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征

0: 龙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微微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2: 鼎湖山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0: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3: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直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做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

0: 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四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勤勤、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1: 心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着又拿个寓意咯，是旗开得胜的嘛，是希望他是即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0: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2: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0: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4: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七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0: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 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5: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祭祝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6: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0: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7: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的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0: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接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接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 近日

0: 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六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三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101.5 万名，增幅为 1.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亿多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初心具象的模样，是做事时的认真，待人时的真诚，追梦时的热爱，低谷时的坚守。他温柔安静，却自有千钧坚韧，他无形无声，却能抚平人生摇摆和慌乱。可以说，真正托住我们人生的，永远是初心的力量。人生像一片迷雾笼罩的汪洋，迷茫常如潮水般裹挟着我们，前路满是未知的抉择，真正可以依靠的，唯有心底那份最本真的向往。初心，它生发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藏着我们最本真的追求和坚守。当我们难以抉择时，回头看看来时的心愿，就有了答案。届时，漫长的道路会因为

生少有轰轰烈烈的盛大光景，它往往是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能守住心中的理想，不让我们的热情被平淡消磨的，则是藏在心底的初心。当初为何踏上这条路？这一生，我想奔赴怎样的远方？当一个人记得自己为何踏上这条道路时，重复的日常就不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次次向着那个目标靠近的积累。初心如同一盏长明灯，它不耀眼，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持续地发光，提醒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对最初承诺的回应。人活于世，最难的事情之一是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总有挫折在动摇着我们的信念，总有诱惑试图将我们拉离原有的道路，而初心就是我们内心那道最坚实的防线。善良与坦荡是它最本质的质地。初心让我们在面对诱惑时能听见内心坚定的声音，在本可以差不多就行了的时候依然选择再认真一点，在大多数人选择顺流而下的时候依然选择逆流而上。守住初心就是守住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底色，内心由此安宁笃定，怀揣坦荡和勇气从容出发。倘若普通人的初心是好好生活，认真做事，无愧本心，当千千万万人心底这份赤诚彼此相交，便构筑起一个时代最动人的坚守。从村里的亲戚家回城里的路上，一位父亲远远看到一处火光，他一锹一锹地铲土，近半个小时将火扑灭。别人表扬他，这一定得给你颁个奖。他的回答是，我是党员，需要什么奖？大雨中是党员也是外卖骑手的骄傲，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徒手按下几十公斤重的钢板，为路过的车辆保驾护航，扶完就走了，订单要超时了。游客有难，新疆大叔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面对着谢意，他骄傲亮出胸前闪亮的党员徽章。谁家的灯不亮，哪条路不好走，谁家遇到困难，扎根在基层的黄文秀都记在本子上面，更加刻在心坎上。一个人微光或许微弱，千万束微光汇聚便能照亮山河岁月。一份初心力量有限，而无数份的初心相拥，便是一个时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愿你我历经千帆，初心不改。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时间的节点，我们回眸来路，展望前程，峥嵘岁月和壮阔蓝图在心头激荡。

我来自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了惊涛骇浪，穿过激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跨越105载的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我骄傲，我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在战火里舍生，在危难时冲锋，在山野间耕耘，在岗位上坚守。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心怀信仰，自带光芒，汇成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星河。你看，在革命大道上，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愿在光明中站着，绝不在黑暗中跪着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你看，在追寻理想的征途上，方志敏笃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你看，在漫漫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踏过冰封雪山，跋涉茫茫草地，纵前路步步绝境，心中的信仰从未动摇。你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张富清冲锋突击，九死一生。在和平的年代，不改本色，深藏功名，把勋章锁进箱底，把百姓放在肩上。你看，在风沙肆虐的土地，焦裕禄迎难而上，向贫瘠宣战，穷根愈深，铁锹挥得愈狠，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你看，在荆棘里拓荒的岁月，路远

很久立下誓言，学好科学救中国。为了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大海，他一生恪守着严苛的准则，上天的东西99分都是不及格。你看，在救死扶伤的临床阵地，吴孟超将16000多名病患拉出生命的绝境，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要站在手术台上。你看，在危机四伏的排雷一线，杜富国义无反顾挺身向前，哪怕失去光明和双手，依旧挺起永不弯折的脊梁。你看，在偏远闭塞的大山里，张桂梅拖着满身的病痛，把一批批的学生送向理想的远方。她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守护着我的学生们。危急时刻让我上，非常时期让我去，关键时候让我来。这是一支藏于心底的赤诚初心的队伍，有一种温度叫随叫随到。游客有难，新疆大叔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面对着谢意，他骄傲亮出胸前闪亮的党员徽章。有一种纯粹叫做把小事当大事来做，马善祥捧着民情笔记，化解万千的邻里矛盾，笔下千行字，脚下万里路，心中装满的是群众。有一种坚守叫走街串巷的脚步，谁家的灯不亮，哪条路不好走，何人的愁难消，黄文秀都记在本子上面，更刻在心坎里。有一种拼劲叫驰骋血缘，尽头做桥，当农户着急的时候，贺蛟龙用数百场公益直播扎根在田间，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有一种忠勇叫无惧风霜，为国戍边的战士们满腔热血至死不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支队伍从50多人到1亿多人，从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次次跨过激流险滩，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一遍遍告诫自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支名叫共产党员的队伍立下铮铮的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勇毅坚守，砥砺前行。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朴素的话语，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句话在无数个场景的晨光里穿梭，定格成中国共产党105年风雨征程的初心坐标。这是一段跨越100余年的沧桑正道，一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信仰远征。1921年，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一群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点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种，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的长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立起工业化骨架，浇筑出一个新生国家最坚实的基石。改革开放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市场和土地，绘写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交相辉映的壮美画卷。进入新时代，从脱贫攻坚的人间奇迹到科技强国的星辰大海，从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到民生福祉的芝麻开花，点点星火汇聚成民族复兴的宏伟交响。中国共产党用105年光阴，一次又一次完成了最宏伟也是最朴素的接力。这是时间的接力，也是初心的接力。从这个锚点出发，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依然是我们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清晰航标。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是一句不加修饰的家常话。在这句带着泥土气和烟火气的话语里，藏着热血浇灌的惊心动魄与波澜壮阔，藏着向死而生的无畏与自我革命的决绝。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多万人，无名烈士则难以计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付出如此巨大的自我牺牲。105年，漫漫的长路，从来都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在灰烬中寻找火种，在荆棘中开辟道路的伟大远征。我们这个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共产党员的大党，一次又一次在逆境与绝境中浴火重生，用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凌云气概，用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深刻自省，带领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千秋伟业。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但永远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早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仅提示地理上的坐标，更昭告精神上的原点。按照党的20大做出的战略安排，我国将通过14-5、15-5、16-53个5年的接续发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个时段中，14-5是开局起步，16-5是冲刺收官，15-5正是承上启下，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5年。从大局看，我们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体性。

形势是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从责任看，党新的接力棒传递到共产党人手中，目标刷新了。我们要实现的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进阶，是从一部分人先富向共同富裕的跨越，是从环境整治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跃升。这场接力没有终点，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出发。当一条条天路穿越高原，一座座水电站点亮深山，一粒粒种子在盐碱地发芽，一户户人家飘出炊烟，最宏伟与最朴素便在同一片土地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紧密结合。当在105年的时间跨度中，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化作14多亿人柴米油盐的朴素日常，我们能从中读懂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创造历史回答历史动力问题，以一切为了人民回答价值追求问题，以一切依靠人民去回答力量源泉问题，就此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宏伟是因为胸怀千秋伟业，朴素是因为心系万家灯火。因为目标宏伟，所以有方向有定力，因为目标朴素，所以接地气有温度。强信心与事业接续之时，振精神与脚踏实地之上，新百业与浩荡前行之途，谋幸福与众志成城之中，惶惶然成之新气象，接力在继续拼搏正当时。站在时间的节点，我们再次的祝福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用耳朵拥抱世界。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六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信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子路的国夫人，你就忘了当天的约了，你对象不是你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

0: 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

0: 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

0: 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

0: 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员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2: 广赣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佛中心城区最快18分钟直达。
1: 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开始发放。
2: 新台风预计趋向华南，7月3号到5号，广东将迎明显风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0: 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2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100余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2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2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本台报道。
2: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榕树头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队长蔡耀辉：
3: 看着大会，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2: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五处干部王丹玲：
4: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2: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党支部书记魏鼎立：
5: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州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政工办主任刘修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2: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杨万霞：
7: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2: 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石良：
8: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中共汕尾市委政研室、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督查考核科科长张强：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
10: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2: 广东省政协机关干部王荣：
11: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将对党忠诚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2: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副主任孙小静：
12: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2: 黄冈海关旅检三处、旅检七科四级主办莫佩瑜：
13: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守国门促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14: 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 本台报道。
2: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粤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揭阳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三级警长何挺，
15: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对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1: 参赛选手，广州市巨福集团副总经理黄敬堂。
2: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1: 参赛选手，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员罗慧贤。
3: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1: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一等奖获奖选手，中山市坦洲镇退役军人严礼莹。
4: 我退伍之后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连日来，当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8点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7: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1: 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香港市民
8: 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系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咧，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埋种热情。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9: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啦，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除了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1: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是近五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3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二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10: 昨天，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不仅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还意味着港花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变成现实。本台报道，
1: 上午9:24，伴随首趟高6080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

0: 根据铁路运行安排，高6080、高6079、高903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站，直达车票已于6月17日对外发售。从香港西九龙出发抵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1: 如果香港人要嚟内地，去好多地方，佢可以善用到花都我哋嘅北站嘅交通网络，亦都可以善用到我哋全中国三大飞机国际机场之一。咁啊，呢个机场嘅网络非常之广阔，对于香港人嚟讲，未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出行嘅选择。
0: 花都坐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双枢纽、三横六纵高速路网全域贯通。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后，旅客出站可无缝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各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
2: 昨天，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与佛山两市中心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进一步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3: 一大早，广州市民张女士已和朋友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里，她笑着说，期待已久的佛山站终于开门迎客了。
4: 我是在烈士陵园那边，以前那佛山呀要1个小时左右，现在从广州站坐车19分钟，特别方便。
3: 佛山站站房造型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兰花，屋面柔美舒展，兼具时代气息与岭南风韵。中铁25局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景介绍，候车大厅内首次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视觉一体流畅，站内外巧妙融入多种佛山文化元素，让旅客在候车中感受城市底蕴。此外，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建设全程。
5: 站房呢有一些霍尔屋跟那个醒狮的一个元素，智能化的主要是我们遍布了整个站房的一个传感器，整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度跟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
3: 作为佛山市2主4辅铁路客运枢纽中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介绍，佛山站地处佛山中心城区，可实现广佛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同时，车站接入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线路，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核心门户。
6: 佛山站通过广汕线，然后可以连接到广州白云站，还有广州站，后以后呢就连通了我们的京广线，然后同时可以跟全国11条主要的干线相连，然后就可以到长沙、上海、深圳，全国就自动发达。
2: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
7: 本台消息，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
2: 本台消息，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每天上午10点发券，持续至8月31号。
7: 记者央珍报道。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8到9级，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到12级。受其影响，7月3号至5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水利部介绍，我国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主汛期珠江流域西

0: 江北江下游、韩江、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3: 鼎湖山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 在国际上也能够有

0: 更大的影响力。
1: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2: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直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作为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在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
1: 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13.586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4: 真正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系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1: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5: 一

0: 一方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1: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位于端轴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关口。市民江怡：
3: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7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1: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4: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的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季住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5: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1: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6: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 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在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1: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 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2: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